0: 膜以外吼，有诶所在会用配合中药材啊，甲好这人可以放轻松啊，甚至讲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动作，比如讲有一个动作叫做艾草温罐温灸，你有听过？
1: 艾草针灸有。
0: 嘿，就是放一个物件伫你脚只边遐哦，你拍诶，啊有一个物件你烧，安尼迄个动作叫做温灸，迄个唔像针哈，是种艾草种这物件，你安尼个烧，很像用温度了对啊，用温度啊，用温度安尼类似针灸，但是这個动作爱伫有中医师牌照的人，诶，这个知识可以让来做，一般的人无牌照的人是不能做的。哦，所以讲重点是，你看迄个所在那是无中医师牌的话，安尼你去遐做这件代志。哦，迄、那个所在诶，即执行人头家有可能会罚钱，罚150万，啊，较重诶话有可能罚5年，吼判5年5年有期徒刑。诶、欸，卫福部内面有下定，即毋是最近啊，你较有诶法律，足久以前就有啊。啊，种类似针灸，它是用温灸哦，用温度来这里和那贿赂哈，这方面用这是专业的一种医疗行为，它是一种医疗行为。啊，所以讲啊，这个你啊讲去相关地所在时，你啊去看下，这个别宾馆是不是有挂中医牌照？
1: 是哦，我那这么这种问题，
0: 越抓越严格。
1: 我看。大掉啊！为什么？我看很多按摩的有在做这种事情。
0: 很多，
1: 啊，那那一面，因无一个证照，人那敢用吼，敢这样做？
0: 他们认为没有犯法，
1: 没一点对了。
0: 不犯法，就这样行。刚刚讲，我也不
1: 可能不了解呢。温灸就不可以了啦。
0: 因为基本是类似。
1: 我感觉那现在按摩业者吼，我怎样是这按摩业者呢？因大部分哦拢无证照，大部分拢无啦，拢是靠照顾吼啊，小保安尼。大部分因拢会做的是啥呢？针灸啊，无的啥拔罐啊，无的刮痧。这个大概还没有规定吧？吼，
0: 这个路啊，从拔罐这跟这种刮痧哈，这算是民俗疗法。但其实那是用多讲些吼。
1: 就不行了。
0: 哎，安尼袂使，有温度，迄个袂使。
1: 是我，因为我捌去用刮痧哦，我去用迄、那个，我拢固定咧，互伊啊，迄个小姐个刮痧。刮痧以后就觉得蛮舒服的哦。不过好像这个还是一样会来。问题呢，还是看自己啦。重点是看家己有没有释放哦，有没有那个放舒压，家己爱养舒压啦哈。来，恁今晚先我到唱歌来，阿婆来去大都市呀。
0: 哎呀，试试看啊。
1: 是，恁来继续看，空吧，空。
0: 469，469。
1: 来听到唱歌嘞，谢谢。

0: 在一段都去啦。哎、欸，朱雀人是唐飞，杜家西。
1: 大富雀。
0: 哎，是咱这位徐大姐说的没有？应景的徐大姐来，谢谢，感谢你，
1: 感谢，谢谢，谢谢。
0: 来呢，咱今日讲的人哦，真正是爱把身体、把家己身体管理好。如果是你把家己的管理不好啊，你哪有能力可以管理领导的儿子跟女儿，对不对？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啊，家己咧顾袂好势，搁咧烦恼，搁烦恼别人，烦恼翁咧，烦恼囝咧，对不对吼？结果呢，上个歹身体上歹上虚咧的是你啊！吼、哦，比如讲，咱一般来讲，咱若是有一个慢性病了，真麻烦啊。比如讲，有一个高血压，那嘛得麻烦啊。有人个是安尼咧，有三高，拢总有，全部都有四高都有。哇，高高血压啦，哦，尿酸高啦，哦，三酸甘油、胆固醇高，佮有糖尿病。刚才讲是一个糖尿病的，互咱食袂消啊？为什么？伊麻烦上济，伊并发症嘛上济，伊个问题引起的并发症个问题嘛上介大哦。所以呢，啊，你若糖尿病人，你爱注意的啥？唔茫去便便。那么唔茫去便便，上介大个决定是啥物人？你家己，就是你食起来呛嘴。而且100%内底有70%的因素是甲食有关系呢，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注意着食食。那如果是你本身呢，拢无咧呛嘴，安尼当然啦，病发症一定会来找伊。先讲一个大嫂，伊本身就是空虚哦，一直无好，啊，伊伤过大呀，甲抗者伤过久呢，医生讲蜂窝性组织炎，怎么办？固肩头啊，伊大头骨鼓起来啊，伊咧喊我讲阿桑，你即马固大头骨呢？你若为人是规矩，卡拢鼓起来呢，所以你即马来吼，爱有即个警戒心啊，就是脑空虚哦，绝对无大意，爱先去看医生。因为糖尿病人大部分，你的血内底吼，尤其是糖化血色素呢是伤过高呢，你血小板呐无够，空虚的无容易吧，空虚无容易吧，就引起的啥，温起来的病变啊。所以我定讲一句呢，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就是安尼啊，真麻烦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下这糖尿病啊，该注意哦。来，谢谢。
1: 是糖尿病真辛苦，爱抽水，爱看医生，爱食药，爱堵针头啊，牛血糖不是故意的，对不对？我无想要得糖尿病，无人想要得慢性病。哦，所以你已经得到的人，已经有吼，咱就去面对这個问题，哈、哦，因为马上和你人无去啦，但是呢，伊一天一天把你的健康吃去，好、哦，所以讲咱来开始调整心态，因为你绝对感觉讲有啥物有啥物，一直问哈，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有时阵那是拄着，哈、哦，就去面对它，哈、哦。啊，咱这个糖尿病呢，也造成咱的器官的老化，萎缩速度变紧，那就你的器官变无好。啊，咱器官真多嘛，皮肤嘛是器官，啊，也讲咱目睭啦、神经系统、心，啊，讲咱这个泌尿系统，哦，咱的两只脚，哦，拢会。所以你敢知有一个统计哦，一个统计的资料，国健署统计出来。全台湾有250几万人咧治疗糖分症哈，差不多应该有260万哈，260万人以上哈咧治疗糖分啊，200几万人当中有足侪人已经有糖尿病，1/3的糖尿病患者已经哦，已经有目睭视网膜病变啦，伊个唔知影讲。哎呦，我的目睭看得不好，我老啊啦！伊阁唔知影讲伊目睭不好是糖尿病害哦，所以咱来赶紧去予医生来检查哦。所以糖尿病会引起咱全身躯的器官萎缩速度变紧啊，但是伊你若无去予医生治疗啊，你阁爱家己来保养呛嘴的话吼，你的每一个器官上严重的是啥？目睭会青霉啊，咱去药剂会。歹去爱洗药剂，咱的神经系统会乱去哦，对神经痛感觉无正常，咱的两只脚有可能爱骨起来，最严重就是像这样子哦，拢是上严重的情形。为什么会安尼？会为什么不会？你看你的目睭器官呐、啊，啊，伊所有营养素叫做伸手拢是疼。啊，因就是萎缩会翘起，安尼器官歹去，上严重就是歹去啊，啊，目睭歹去就是看无啊。 哦，所以讲每个地方哈，拢会安尼慢慢来，慢慢来失去原本的功能。你看，咱有开诶，中风啦，哦啊，心脏病机会的加悬，啊，咱药剂啊，食药剂机会加悬，对不对？啊，个鼻系统不时诶，拢会发炎，喝过来，喝过来，哦，女性朋友那是有糖尿病朋友应该知哈、哦，所以咱爱定期健康检查，已经有糖尿病朋友，咱一定要查血糖，啊，三个月就拜糖化血色素。哦，啊，定期健康检查没有办法的哦，咱那是爱做诶检查啊，加保养、追踪这种动作，每天、每年都要这样子继续做，不要又不厌其烦啊、哦，因为为着要等会收，哎，我较久等诶，咱就爱甲咱这肉体顾好，一个困眠买影响咱的糖尿病。哦，那这个那是困眠，暗时啊困眠，有较困无好，有失眠，长时间失眠的人，你就糖尿病机会比别人更加高六成以上。啊，那个有一个中昼困倒睡午觉，那困超过一点钟以上的人，你以后得糖尿病的机会嘛比正常人高三四成以上。哦，所以讲那一。每一天吼，咱中昼困差不多是一点钟以来，咱甲你建议30分钟。暗时啊，大人爱困6点钟到8点钟哦。上好困眠时间是10点到11点哦。啊，大概是这样。所以讲困眠影响咱的糖尿病，一定会。一个啊，我都无食甜，我开始得糖尿病，食过多的水果。哦，也是会得糖尿病的。你食做者饭，食做者胖，哦，过多的卡路里去咱的身躯内底无代谢掉，哦，安尼拢有机会慢慢啊变成糖尿病，爱甲规定吃。
0: 嗨，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若有糖尿病的人吼，你唔免怨叹，啊嘛免讲啊，我到底是要安怎买啦？咱就该当作一般的慢性病就好啊。啊，但是上个重要就是你食是一定爱控制。啊，各爱牛呢，牛本身的血糖，即数字你爱清楚，甲本个血糖。上个是一定爱跟牛解啥？三个牛解糖化血色素，安尼你才当掌握到你到底你的血糖有稳定无哦？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海西。
2: 哎，
0: 好，我先传你好。
2: 哎，
0: 哈，
2: 小姐，我请问你好不？
0: 好，请讲来。
2: 啊，血糖吃会长筋不？
0: 哦，血糖没长筋呢，来先接着哦。哎，谢谢。

0: 好来，谢谢最后一帮呀，快车。那么这是 FK 点说，请问是咱这个杨女士说点名来，谢谢。
1: 你好，是谁啊你？
0: 还是嗨？
1: 哦，我在东山口里，在口东山呐、啊。
0: 好、嗯哦，你好，你好。
1: 我刚才吃迄个叫三平的不好，就多些呢。
0: 三平都不接嘞，啊，吃了好无啦？
1: 哦，这样是、嗯、我未歹啦，啊，就
0: 吃了那好，
1: 会疼，会疼，我就。嗯，40多，
0: 哎呦，安尼足标准啊呢，大哥，
1: 安尼啦，
0: 我安尼足好啦，我安尼足好足好嘿，安尼介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去找你，你好，喂，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去找你，哎，做大见证的，
0: 我来上面有一个大见证哦，来哦，车工的来，嘿，
2: 那个我一概无你讲那个彰化水社是是咪11:02。
0: 11:02哦。
2: 哎呦，啊，即马食恁个张一牛定6:30嘞。
0: 哦，较差者，安尼继续加油，继续看嘞看嘞，嘿，袂使放掉哦哈。好，继续加油哦，谢谢。哎、欸，安娜生安娜嘿，安娜。
3: 哦，我甲你报一个好消息。
0: 我来生，伊来生面好消息来。哦，我来生面好起来。
3: 哈，过来就是机会，我即个去听吼。
0: 嘿嘿嘿。
3: 唐华水师是存6.6年呢。
0: 哎呦，阿、啊、伯你原底是外关，
3: 本来拢8.8啦吼、嗯，啊，三个月零七啦。
0: 哦，
3: 是以前啊，这个存六。
0: 哦，安尼好，安尼
3: 6.6，
0: 进步进步，好好好。
3: 啊，会疼110几呢。
0: 哎呦，进步呢，
3: 足欢喜的呢。
0: 哦，进步进步。
3: 无你是来叫我呢？
0: 无啦，啊，恁得爱我那眼睛呐哈。
3: 有啦，我拢讲介绍了。
0: 大嫂，恁那眼睛那身体够好。
3: 介绍，真正我呢吼，听你。你节目吼，安尼是真有福气去听
0: 啊！谢谢谢谢，安尼还保重呢。哎呀，大嫂你保重哈，好好赶紧，无你即马去稍等我哈，好好保重，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4: 先生，
0: 喂呀，
4: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哦，你三瓶全部，
0: 三瓶都不止，啊，吃了那好，
4: 哦，足好个啦，
0: 啊，吃了那好，
4: 我逐个吼，
0: 嗯。
4: 三个月去
0: 检查身体，
4: 抽血检查吼，嘿嘿嘿嘿，糖尿拢正常嘞，
0: 糖尿拢正常哦，
4: 对，哦，好，
0: 哦，好啊，好好，安尼好，
4: 好，真好，
0: 好，
4: 安尼来保重，你钙骨质真好，
0: 钙骨质哦，
4: 嗯，
0: 啊，食得安那好，
4: 嘛是好啊，
0: 哦，有看有那无，
4: 有，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啊，身体够用哈，哎，看嘞看嘞，大嫂好，保重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三片我不记得，吃了那好来跟我
3: 讲。稳定了呀。
0: 什么稳定？
3: 嗯，那个糖分呐、啊。
0: 糖分哦，哦，有去检查无？
3: 有喏。
0: 哦，哎呦，爱检查，爱检查，嘿。
3: 正常的呀、
0: 啊。哦，安尼好啊，好好。好，啊，你即马干两顿毛巾啊？好，看嘞，看嘞。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你那没烦恼，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大家拢赶快吃这罐，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不敢补呢。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咱要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哦。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要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准备起来放过来加油啦。我给大家吃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了，敌人就抓起来挂出来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吃好价格咱
5: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一杠，
0: 谢谢。邓丁伟，你好。
6: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嗯，
6: 哎，我请问糖分管。
0: 嗯，哦，这股爱算他呢。来哦，一箱接接哦。好，谢谢。邓丁伟，你好。
7: 哎，王秀娟小姐啊。
0: 我唔姓王呢。
7: 王。
0: 我唔是姓王。
7: 王
0: 你要别搞改姓，我姓林呐，我别改。
7: 哦，林秀，哦。
0: 我本来，嘿，我姓林啦，嘿啦。
7: 我嘉义。
0: 什么贵属吗？
7: 哎，姓刘。
0: 什么贵属吗？
7: 一种，听讲三平
0: 金
7: 宝的食甘味汤的呀。
0: 哦，来刷卡嘞，二线哦，嗨，谢谢。 来，那么咱的好朋友跟您报告，一开始我未记得讲吼，咱的阿九金已经上完啊，真正真感谢咱的北港朝天宫的师傅呢，拢提供真济这种咱的白沙的妈祖啦、朝天宫的妈祖啦、山边妈祖，所有周边的一寡这个周边的祝福的物件呢，送我好朋友哈，我很感恩他。那么呢，嘛是感谢咱的好朋友，恁敢知个感谢一个人？就是咱白沙屯妈祖的师傅，伊嘛是吼，伊拢这个真关心咱，真关心咱的好朋友咧，所以我感谢咱这两位哦，哈，啊已经上完咯，啊我就算有一个加薄的心咧，所以我适合上好朋友啦，哈，啊我当然要个拜托恁咧，恁若是有客掉的人吼，藏伫咱厝内底，啊有人咧门关藏对，藏咱兜的。不得定不要紧，啊，放客厅拢不要紧，拢无禁忌啦，无禁无忌哦哈。来，甲咱报告，谢谢。来，即马先，我来甲倒唱，我两个敢那唔捌唱过台北金牙冷清清，咱两个来试试看咯哈。来，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我两个试看没有？来，谢谢。

0: 给你拍拍
1: 谢谢感谢
0: 台北金牙林青青我这主唱的女生
1: 完全应该是江
0: 慧，我记得女生是江慧、啊、
1: 江慧小姐
0: 跟罗时翁也有唱过
1: 是是 是, 是、
0: 哦、对没关系都在是我秀山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唱的来谢谢
1: 谢谢
0: 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
0: 秀爽，
2: 哎，秀爽，你要坐我，我那给你讲一个好的嘞
0: 吼。哦，要讲歌嘞哦。
2: 嗯，
0: 我来三遍都不记得，来，好，请讲下来。
2: 我讲来听吼，
0: 讲重点
2: 哦，
0: 嘿。
2: 进步哦，真正足灵蛮好的呢。
0: 安那好，安那好。
2: 我吼，哦，姐、嗯，你敢知影偌济西药哦？
0: 嗯。啊是。
2: 末梢神经的心脏在跳的，
0: 哦、
2: 那个那个什么好？
0: 有
2: 生的啦，糖尿病。
0: 你有有生哦，糖尿病哦。
2: 啊，大行我
0: 哇，哎呦，你拢都有掉呢吼。
2: 嗯。
0: 啊，今毛较好无啦。
2: 啊，今毛吼，你拢我拢甲盖起来啊。
0: 今毛无啊。
2: 嗯，啊，
0: 有生也无啊。
2: 无啊，迄你刚才迄多好诶，迄个讲个那个含迄什么？迄果药啊，
0: 吼果药，
2: 我拢唔免食诶，
0: 拢唔免食药啊。
2: 我无咧。
0: 哎呦。
2: 啊，疫苗哦，
0: 迄
2: 小侪拢饿了。
0: 吼。
2: 哎呦。哎呦，巴黎！
0: 哎呦，哎呦，看这这好啦！
2: 是哦，
0: 哎呦，看呢，这好嘞！安尼不管你你饿了，阿妹，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哎呀，你吃三明治饱嘛吼？好，安尼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我秀山，你好。
3: 啊，秀山，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事？
3: 我要跟你讲嘞，我唔捌跟你卡电
0: 话。我安尼我来。哦，三边都不接，车讲起来，车讲起。
3: 啊，我跟你接关系的话哈。
0: 嘿。一
3: 皮细豆饶加卫生豆饶拢好。
0: 哎呦。
3: 啊，加迄、那个。
0: 嘿。
3: 加大干净嘿啊。
0: 好。
3: 我跟你接足些
0: 啊。安尼你唔得接三线金本哈。
3: 对哇、啊，我拢喜欢人安
0: 东哦，别紧别紧，上哎呀，上紧看得好呢，大嫂，好，安尼好，谢谢。来哟，你个听嘞，大家吼，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拢是吃咱这款
1: 三省金宝。
0: 你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因为真正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哦。吃这款第六五款吼，那么吃三片啊，吃这种也较好，较免吃个过量，较免吃个重复掉，较袂开较侪钱安尼啦。啊，咱的骨头关节筋哦，给咱照顾是吃咱这款。
1: 钙固执，
0: 三千金宝加钙固执，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你要关灯个价。那么这两罐叫做黄金派档，啊那困眠无欠少的葫芦棒的人家加。
1: 阿雅德呢？
0: 啊，陪我几位人兄刚刚先去进老关到几位问题吼，可不啊？
1: 诺诺皮痒。
0: 假好不好，会记得给咱
1: 道谢伯，
0: 麻烦好朋友，跟我赶快做一个解伯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问题我们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咱常常讲了，咱人生的时间差不多是有三万天，其中的一万天呢，就是干啥？困，跟困有关系。所以你不小看这个困哦，咱若困眠不好，尤其是你若暗时要困，拢个点点火的人呢，讲得到什么呢？心脏、心肌梗塞机会会加50几%呢。所以咱暗时咧困，一定爱关电火吼。那咱今嘛请到了，讲了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困眠啊，这个每天都要睡，有人不够，有人无达刚困呢。嘿，有人失眠，真正唔知讲家己有困无困，对不对哈？那照你来讲，应该困吼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你看，咱安出生，你无想要困嘛，一直在困。哦，安那安囡仔时阵就是这样，对不对？嗯，啊，睡眠应该看起来应该是很简单呐。为什么咱愈有年岁愈困袂起咧？是因为咱有足侪问题，比如讲神经系统的问题，主力神经失调，荷尔蒙的问题，荷尔蒙失调的造成无困，很多人都这样子哦。应用不良所造成无困也有。所以你要去找出原因啦、啊，啊，有人是即个食饭饱了后呢就爱困啊，安尼结果呢，伊就是哦，日时困伤多，结果暗时困袂起很多哈，啊，困中昼困呢，哇、哦，一波精神好呢，好甲半暝啊，佫无爱，无想要困呢，很多，所以讲咱是不是爱安排咱困眠的时间啊，佮规矩，好、啊、按那种睡眠的。规矩啊，啊，时间跟规矩，你要自己安排一下。咱中昼卖困超过30分钟，好不好？ 哎，咱当然，咱这主要是讲几点钟啦，但是三十分钟就好哈，中昼困三十点钟啊，三十分钟，啊，咱暗时咧来安排十点到十一点来困哦，大概是这样子。
0: 啊，那咱的节目听完困多
1: 啊，差不多啊，睡啊，得点眠床啊啊，手机啊，伫这时阵，要困进前，有人三十分钟，有人一点钟，看个人。就是先停哦，那是真正无困的人，像我，我随到里边差不多数一二三，我就困起来。
0: 我想讲，
1: 恁有人讲啊，你伤忝哦，是啊，有人伤忝，有啥物困袂去，忝过头啊，这神经哦，神经系统，变过度活泼的时阵，结果咧变成爱困拢困袂去啊，啊，这就是过度的操劳啊，过度操劳的人你。爱给注意哦，这对你以后来讲是真不好的代志哈。哎呀，故咱下晡的时阵加晒日的话，会当帮助你暗时好困啊，这是确定有效的哈。在暗下晡的三点到五点，下午晒日加运动，安尼咱暗时会当较好困啊。这是说在即个医生甲心理学家啊，个睡眠专家哦，拢是有功的即点。啊，赶快提醒一下哦！
0: 嗨，哎呀，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小蛋姐刷卡蛋哟，来谢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

0: 好啦，谢谢海运，这是邓丽君说起来。那么喜人姐王大姐说邓丽哦，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叔叔你好，
0: 你好，嘿嘿。
1: 哦，我最爱听你的节目。
0: 哦，谢谢谢谢，感谢。
1: 拢给你按赞
0: 啊。好，谢谢谢谢。
1: 你拢会讲一挂吼人生的哲理吼。
0: 哦，不敢当。啊，
1: 拢很正确，我最爱听。
0: 安尼吼，好，谢谢。
1: 天啦，阿拢放一课啊。
0: 没啦，我
1: 每天晚上都
0: 休等不起啦，休等不起
1: 哈。阿好，食你的蛋饼了，会使鼓励无？
0: 诶，你即马讲起来，
1: 我食你爱亚德纳吼。
0: 吼。
1: 食四罐啊，啊，即马有改善，较好困。
0: 哎呦，阿丹喝呢？
1: 嘿，阿丹是，爱困了阿未减掉，
0: 因为大嫂嘛，阿你
1: 因为我食嘿，我有听到，因为我食太重了，
0: 所以慢慢的来，对不对？嘿，慢慢的来哈。好，大姐，谢谢。
2: 我食阿未半罐呢。
0: 哎呀，得啦，阿食无半罐，阿有较好困无？
2: 有啊，阿我只毛个设定是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掉，为人盖班呢。阿桑你也较紧呢，阿你嘛是爱去看呢看呢哦哈，好，感谢阿桑哦，谢谢。来，你好，你好，阿喂，好，哦，老久未见，你好，
3: 啊，谢谢，你好，
0: 哎呦，
3: 我姓吴，
0: 吴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0: 嘿，
3: 我来你讲者哈，
0: 好，
3: 我食得那
0: 几年哈，食几年哦，
3: 嘿，我阿玲我全部改掉啊。
0: 阿米有免食，
3: 免食。
0: 哎呦，好棒好棒
3: 哦！
0: 食哎呀，得那好困
3: 啊！
0: 吼，
3: 平时拢我身体拢较停，身体拢较好啊。
0: 哎呦，好好好，安尼好。嘿，吴大哥，你要保重哈。哎，保重哦。嗨，谢谢吴大哥，谢谢。哎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名签名，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讲这款，咱来个讲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呢，这边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是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那么咱个回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冇帮助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嘛和咱的回较袂黏贴黏贴的。叫做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软磷脂。那么咱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咱人会较袂疲劳。所以阿达我定来硬讲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人啊，戆心戆心的人呢，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加三线节目做食。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咱听讲过哦，咱这困眠是大家平均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病呢，咱无急哦，咱继续看呢看呢，继续个食，哎，哪食阿边对哪好哦哈，啊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啊咱长期呢够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一定要留起来哦。咱两点是咱的保温杯，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的。上你管的点数是你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三十七公分内哦，正好再给咱倒小杯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就是啊。
0: 嘿、hey ，
4: 我是客家人啊。
0: 你好，感恩啊。
4: 哎啦。
0: 有嘛给事啊？老外公好发唔怕？
4: 没人啊，该吃安眠药哈。
0: 哦。哦，来等一下嘞，一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哈，那么咱无整收听，台广的后边列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无整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二聊家庭，内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后边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2.5 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哟，要跟咱问药房买单个卡里拜哟。啊，那边问咱的台号诶频率呢，我那赶快个卡里拜哟，来谢谢你哦。啊，来，我要来跟咱的好朋友诶，来稍等我一下。那么呢，咱人吼，其实啦，伫 命运当人，咱一生当中呢，咱人吼爱提有爱学一种爱有啥物呢？爱乐观的个性。有一挂人的性格个性就是天生就是开朗乐观。有一挂人就是吼乌云暗地啊，拢是悲观的。那么有一挂人的个性就是真消极悲观，而且吼烦恼啥乌云天拢袂好安尼。所以啊，人有一句话讲哦。啊，快乐能达成前程，哎、欸，悲观啊，仅止于一里。意思讲，快乐会当我行到目标的对啊。啊，那悲观的人行一条路就行袂落啊。所以乐观的人诶，勇敢哦，面对着困难，会甲危险呢啊，这个中了就变算无危险。啊，悲观的人往往是大惊小怪，小怪代志伊嘛感觉真严重安尼啦。哦，所以当然啦，一个乐观的人一定会比悲观的人靠成功甲美丽人生。乐观的人呢，伊若无带来成功，伊咪带来啥快乐？哎，因为呢，伊小块代志就感觉真快乐啊。啊，那悲观的人就是安尼啊，目睭看到拢是悲感，拢是悲哀啦吼。咱来甲讲有一个做，真正做有吼，这个坚强的一个女性，有一个小姐呀、啊。一滴的罕见的啥疾病，一滴鬼门关呢，经过十几届吼，弄个挖过来，这个叫做林淑义呀、啊，吼、哦。那么呢，伊有领过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燕哥啊，我那赶快病魔还是召唤他啦。你们咱这小林小姐吼、哦，也见肌吧萎缩，也有肌肉的萎缩症。混到十六年16年哦，伊嘛是到尾啊，人生最后的时阵，佮大家加油讲啥呢？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有希望。伊的妈妈吼，真艰苦的讲啊，伊妈妈悲伤的讲啊，讲伊查某囝，逐工我拢做努力哇，做努力哦。因为呢，有真济人家关心伊，惊活大家失望，所以伫表面上，伊拢是过着伊家己真快乐。医生哦，拿来。教护士来个看，啊，护士来个注射呢，伊拢哦，表面上拢勉强呢，勉强，这个笑笑，一直到有一天啊，真正是吼，啊，有气切嘛，啊，助内固醇治疗引起的胃溃疡，痛到受不了，伊才哭出来。伊头一摆看到伊查某囝为了性命奋战呢，安尼哦，这病吼，这无够吼，伊感觉这妈妈有够心有够疼，很心疼，但是。真正够坚强，16年哦，伊查某囝到16岁时阵呢走了。你们知影呢？伊个特别录音哦，伊啊要照进前个录音，伊要甲所有关心伊个人讲哦，我真的每天很努力的活。伊讲哦，我哦真正哦，逐天拢做认真活落去。所以呢，伊交代伊个妹妹爱好啊读册，做一个有爱心的人，将来爱帮助别人。你也看。16岁的女孩子呢，伊干那要走人，有人为人要走，根本都无心情啊，对不对？伊竟然可以讲这鼓励人的话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学向安慰家己以外呢，那么也向啊，上个重要爱乐观。那么讲过一个吼，我那得着罕见疾病姓卢的卢小姐，伊是啥物原因？血小板呐、啊，血小板就是予咱空水会歹嘛。伊竟然血小板无都发挥的作用嘞，所以伊个身躯常常乌青呀，遮一打，遐一打，一直呢，大家拢看到伊拢唔敢改挖，拢唔敢挖伊个身躯哦。然后拢交个朋友呢，但是啊，已经开始学画图了呢，已经学向勇敢起来。伊个生活呢，正活在这个画图里面。总是呢，伊虽然哇已经得到罕见疾病啊，唔过伊感觉讲哦，伊要奋斗，伊要奋，要向命运哦，无爱点头，因为伊既然个是安尼啊，嘛无多改变啦，伊嘛未去怨叹着伊个妈妈呢。伊讲哦，人生哦是真苦的旅行，唔免个困境哦看个遐尼啊歹，咱唔习惯个家己处罚，家己折磨，咱来活了好快乐。你也想讲，伊家己本身有血小板哦，血小板恁知无？就是咧，和咱的空水下埋迄个血小板呐、啊，伊得着这罕见疾病呢，这罕见疾病哦，真正有够麻烦的呢。我有认识一个在水利局上班的陈先生，帅哥，30几岁哦，伊嘛得着罕见疾病，他那个名字我到现在都还不会念，但是啊，真可惜，伊人够阳光哦，伊可以参加了啥物呢？ 百米的这个这个路跑，伊可以参加迄种运动哦。可惜，伊的人生到三十迈上七岁呢，我拢甲写日期起来，他也是一样没有办法克服呢，走了。伊的太太呢非常的悲伤，也毋过伊拢要早以前就先甲因太太甲囡仔交代啊，要好好的活下去，为了他把他的份呢，甲伊分哦退瓦呢。所以你也看，伊拢是这么坚强呢。所以呢，茫讲哦，咱咧拄着困难哦，目睭干呐看着困难呀，看着失败呀。啊，你无想讲别人个比你较痛苦呢？你也想讲从这卢这血小板欠少血小板的这个卢小姐就好啊。迄定定乌青一担一担呢，唔是歹看呢，是伊足艰苦呢，因为伊个血拢袂紧呐，伊袂使流血，伊袂使有空水，伊若空水就惨嘛。所以咱的好朋友人伊嘛是安尼活过来，伊拢讲甲迄林小姐同款，拢爱学向，伊拢讲同款一句话讲，咱人爱学向安慰家己啊。伫困境的时阵呢，这个咱来甲靠不要紧，但是啊，天绝对无绝人之路，相信家己呢有路通去行。所以虽然讲人生的铁渣离开啊，伊讲哦，我伊活得很快乐，想要伊认真活的每一天。所以要鼓励大家，若有困难的人呢，爱活着，爱学一句诶，活咧有够好，不要想不开，活着就有希望哦，哈。来呀，所以我拢听讲过哦，咱人哦，真正是爱这个一天过一天哦，爱认真好啊，做人认真啊，做事呢，把咱的日子过又好安尼啦吼。这个我来改唱歌，郭小姐列歌《春啊秋冬》，拍摄我我看卖一下吼。我这个，我这寡婆安顿啊，有够重的啊！我强强要起来去闹掉。来，春啊秋冬呢？我来改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哟、哦，来谢谢，感谢阿弥陀佛。

谢谢春哈秋当，那么继续关注小杨是蔡小虎，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小姐？哎，我看见郭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来呀，咱人生命够珍贵呢，请借问，生命跟钱比对起来较重要？当然嘛是生命较重要啊！你敢知道我看了这个医学报道我很生气呢，我足生气的，为什么？说有一个吼，拢长期移民美国几多年，75岁的翁仔有一个阿伯啦，因为伊心跳拢伤过紧，伫美国吼，嫌伊的医疗费用太贵了，所以倒来台湾治疗。那么伊常常当个心跳紧的拢超过100呢，有时101呢，有时110呢，哇，这心跳伤紧的心悸袂下，所以呢，结果呢，倒来台湾了，医生就甲追踪。啊，对中了呢，确定你是得了一种病叫啥？这种的，就是咱咧讲心跳伤紧，叫惰性频率、频脉伤过紧就对了。但是这个阿伯伊的，咱咧健保药啊呢，伊吃无效，伊要吃另外一种新的药啊。迄种新的药啊呢，好灵药，就一天爱开偌济，60块。哈？60块因某讲啥点知？哈？啊！我回来台湾治疗，我得阁加开一天60块的医药费哦，拒绝无安尼，要求要呢？

0: 都咧嫌贵，啊啦，十块你出不出安尼哦，你性命都无去啊！这个嘛是应该的啦。你敢知影这个阿伯伊平常时的血压并无悬呢，但是呀、啊，伊竟然是有种得了这种比较特殊的，一般来讲呢，像伊安是血压袂悬呐，叫窦性贫脉哦，这种诶，虽然心跳呐悬的好，平来你一定爱看医生，因为你一定心悸、心脏会轻哦吼。虽然平常时一定爱注意咱的血压。爱保持或者60到80以内，那么咱的心跳爱保持或者60到100以内。当然啦，你爱注意这三酸甘油啊。你敢知有一个人，有一个先生，伊感觉讲我巴肚正平，拢安尼巴肚肚安尼闷闷的吼。啊，结果呢，伊想讲，我冻袂掉呢吼，整哦，这个去医生检查，或者有出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先生的脂肪有伤悬呐，啊。伤悬那会变正扁去，当然啦，伊肝包油啊，伊三酸甘油伤悬，伊肝包油，伊胆呢也胆囊发炎呐。伊当然三酸甘油呢，免讲啊，绝对是悬的啊。那么这个人平常是爱食啥？爱食甜，食甜啊。啊，当然咱食甜，咱这甜有两种，一种是啥？加工的甜，饮料的甜，甜味剂的甜，个另外一种是啥？水果甜。所以你不要小看的水果甜哦吼，所以咱人三酸甘油管，从我刚看了一个新闻报道，一个先生，你敢知道三酸甘油偌济？2000几。安东啊，我一到时候一个1995的1995的咧管了，伊竟然2000买百几偌济，伊抽出来，迄规缸的虾尖哦，拢总是白，拢油油呢，拢成个猪油安尼呢。哎，做什么？怎么办？换血，今天伊爱换血因啊。伊买嘛是换血，伊要换血，伊迄伊身躯的血无多用啊，不能用。所以咱人哦，那是三酸甘油管哦，第一点你一定会感觉到胸闷，然后呢，血液会欠管过来的啥？歹势，这种的嘛较容易中风呢，而且较容易肝包油较大，因为咱的胆呢是靠三酸甘油中了这胆固醇呢，结果这叫做啥？胆一般呐是胆啦，发炎拢是胆固醇过多引起来。啊，拢是咱这肝甲咱这做，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讲哦，食食来注意啦。你无想讲哦，啊，陈刚新闻无报了一个先生无，伊讲我食食足抠嘴啦，我拢无咧乱食啦，我嘛无咧，我嘛袂讲介爱食肉啦，啊，我嘛无咧食饮料，结果伊拢食啥？暗顿拢为着要减肥，拢食水果啊，食水果餐呢？伊的菜顿哦，伊的菜顿无咧食呢，干那食中昼时啊，尔为着要减肥啊。安东啊，喂，结果伊三酸甘油外悬呢，要到500，为什么？拢食水果甜的啊？伊想讲水果应该是不要紧啦吼，结果唔知水果甜嘛是三酸甘油悬吼，所以咱好朋友咱都是爱注意，三酸甘油莫超过的百五，胆固醇唔好超过的200。如果是一般来讲哦，咱的血压那是悬的人，那么你要注意，你的个性啊，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呢，你会比别人较容易中风，嘛比别人较容易啥猝死，尤其是咱平常时啊，佮困眠佮无饱咧，啊无咧运动咧，啊水分佮啉无够，我哩血拢黏贴黏贴啦。咱人个第二心脏伫倒脚啊，啊你用频段运动安尼敢着，安尼唔着，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爱一工至少行路30分钟。然后呢，咱一定爱会记个家己哦，你若高血压人一定爱量血压。想无记住，你爱清楚，怎讲？你血压到底偌高？心跳伤低袂使，伤过低买中风，伤过低低到剩40几呢？这人会昏倒，你知？所以爱紧去开刀做啥？倒点滴。这个叫心脏接力器，然后所以咱的血变，咱的生命更重要，尤其是心脏。心跳频段喘气，无三分钟无跳，伊就再见啦。啊，中风嘞，哇，为人啊，中风一卡一手，哇，佫愈麻烦，所以建议好朋友呢，爱疼惜家己，爱把家己的身体顾好，爱家己知你的血压到底高啊低哦。好嘞，我姓陈，你好，你好，还是你好，
1: 请问小姐，你是？
0: 我姓陈，你好呢，嘿，
1: 有啥呀？
0: 还是嘿？
1: 啊，你好，我请教你，
0: 好呗，嘿，
1: 因为我啊，暗时啊10点，迄个家己卡拢，
0: 安尼我叫来听，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
2: 一个人的运命，永远袂开怀。

0: 爱想厝的人，那么这是王瑞祥说，请问是咱这位是段先生店面要来，谢谢。你好，
1: 哎，小姐小姐哈，
0: 是是，
1: 哎，我想请教你一下，我的那个胆固醇哦，总胆固醇177，
0: 标准，
1: 那个
0: 标准啊，
1: 高密度的怎么才34啊？
0: 表示你就是有较穷嘴啊。
1: 哦，对啦，
0: 你的人穷嘴啦，
1: 嘿，
0: 那不要紧，你来加吃一寡，比如讲。两嘛不要紧啦，一礼拜个吃一两粒嘛不要紧啦，跟一天吃一粒嘛不要紧啦，可以的，可以的，嘿，好好，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2: 是爽哈，
0: 梅西，
2: 嘿，我不卡啦，我是
0: 你对你对，你住哪里？
2: 大理，
0: 大理哦。
2: 嘿，
0: 哦吼，你好，你好，嘿，什么贵叔？
2: 嘿呀，我是有甲你买，阮大囝食甲第六罐啊，我第二个买两罐，迄个
0: 产品的物质啊，食了安那，食了好不？
2: 足好诶，伊诶，我来甲你讲，伊诶，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拢正常，不然你也拢无正常。
0: 本来无正常安尼哦。
2: 嘿，
0: 啊，即马拢正常。
2: 即马过另外一项好安尼。
0: 什么
2: 原因？伊本来啊吼，足够戆车，只要我会开车，啊，只要若坐我车出去。拢爱食晕车药，
0: 拢会戆
2: 咧。啊，等下就忝，甲我拢家己笑讲，坐车的人比开车的人较忝。
0: 啊，即卖咧。
2: 结果吼，最近拢唔免食晕车药啊呢。
0: 哎呦，看见你好。啊，你唔讲意外的好呢吼，意外的好啊，嘿呀，好，安尼好，继续看咧哈。嗨，谢谢。
3: 哎，
0: 我先生你好。
3: 喂喂，
0: 哎喂，我先生你好。
3: 嘿，
0: 嗨，
3: 我要请教者
0: 哈。好呗，嘿。诶，
3: 一个我。高血压吼，112啊，敢未使过食药啊？
0: 管你112吗？
3: 嘿，
0: 啊，你敢有咧食医生的药啊？
3: 有呢，
0: 医生药我看停先停起来，啊，咱来加改两顿，嘿，啊，无你着叫医生给你检，嘿，对对，好，医生检药啊啦哈，好，安尼改好啊，好啊，好好，谢谢谢谢。你好，我是小李贺呢。
4: 哦，谢小李贺，嘿，现在算广告时间哈。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0: 好，来生病都不接，加工回来。
4: 今年61啊，哈，
0: 是
4: 之前胆固醇都保持在230，有过高一点，
0: 283。
4: 嘿，然后医生就不给你开药，要叫你控制饮食啊，
0: 加些注意。
4: 嘿，然后我控制饮食也是运动，可是也降不下来。
0: 嗯，
4: 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就去买。
0: 加了那3000吗？
4: 对，
0: 哦，
4: 吃了一瓶多的时候就降到190几。
0: 哇。标准啊呢，
4: 啊，然后
0: 啊，你有去检查的对
4: 了，吃到快第三瓶快吃完了，
0: 哦，
4: 上个礼拜去检验180，
0: 哇，够刚的，
4: 这样很好，
0: 哇，好棒好棒，啊，来继续努力，哎，看你看你，嘿，好，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你敢听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就是大家拢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今天和你没烦恼，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幸福呢哦。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和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胶、红曲纳豆，那你红曲纳豆是美国进口哟，咱哥是有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就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家人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加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拢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咱即毛增加两点，咱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来茶呢，所以咱特别吼两点上一个啥保温瓶，尤其是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那么咱这个是哦医疗级的，个是哦耐酸碱的哈。过于将今年房换呢，两罐两点的一罐啊哈。啊那是无万一呢换无，再个请公有帮甲阮公司叫回哈。假好再个咱到。小宝一兄，光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请你讲，谢谢。来哟，咱的洪大姐要跟咱歌咧，欢迎你卡起来跟咱歌咧啊！啊，那无我特别来个唱歌哦，哈。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白空空469，我先来个唱这首歌哦。你用我叫做失去你那大黑豆，喜欢上你这个人。但是台语歌叫做最后的列车， 主唱人是詹雅文哈，啊，我来个唱哈，那来个唱霓虹歌的《苏克里纳达希多》，这首歌是《西姆拉克》的主题歌哦，来谢谢。

0: 失去你那台语，喜欢上你这个人，那么台语歌叫做《最后的车》。之前我有讲过是詹雅雯哦，台语歌哦，好，来，谢谢。来，咱拄只讲两个案例，拢是罕见疾病呐、啊。哇，这真正是吼，我咧讲我认识一个37岁的那个帅哥啊，他罕见疾病的时候，他还是很乐观的，伊跟我讲哦，他。也病哦，全球才8个人而已，被人有一种病了呢。我你俩这幸运，怎么会得到这个病？因为蛮怎样哦，他也是正常生活，正常。伊讲为什么会他抽到这个签呢、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吼，所以咱够有一种有种肌肉症，应该冇听过肌肉症啊。肌肉症的是人的骨头拢会变形。那么这种肌肉症跟软骨症呢、啊，哎，这个就有点蛮像的，拢是跟骨头有关系。所以呢，咱人一定要珍惜家己，咱个一旦走路的时阵，咱得爱好好啊走路。啊，无呢，讲真呢，你若不爱运动，我得定讲个即句话，然后一旦走，啊，你唔爱走，边段走边段运动，到尾怎变成坐呢？啊，一旦坐你个唔坐吼，拢定定坐袂掉。安尼当然，你会到尾变成啥？变倒嘞！啊，倒了就倒了啊，都爬不起来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定讲哦，建议好朋友呢，为什么咱拢较乌鲁塞拢给恁建议呢？迄人哦，就是爱靠保养，真的。因为咱乘一台车嘛，同款，迄一台车啦，有咧保养的人呢，伊车哦，几多新呢？乘我的车哦，伊个我那进去加头毛呀，伊个尹先生拢跟我讲。你要姐，啊，你车是那人保持这新，我讲啊，都我若看垃圾，我也受不了，我得甲保，我得甲切啦。啊，拢我咧固定保养啊，所以呢，佮过来当个看见嘛，佮改新啦，吼。所以那咪是讲一台卡拉车，我印象上深嘛。我较早读册拢是骑卡拉车，啊，我咧拜日拢做甚物代志呢？洗我的册包，洗我的鞋啊，洗我的最好，啊，佮一个工过，啊，切油啊，切我的卡拉车。我妈妈讲诶，你无家己切。去你的车呢，没人会给你请。您哥哥你别孝顺啊，您哥别给你请。所以呢，那我都有法讲哦，你若不给沾油的所在呢，那螺丝啊，黏咪就生生啦。对，安尼哦，足紧哦。所以呢，咱人嘛，同款呢，你拢无咧运动的时阵，这个关节啦，这个关节就变成咱的关节成螺丝嘛，哎，变又从咱的肩胛头安尼哦，从变50斤的黏掉的。迄阵啊，黏掉叫冰冻肩呢，完全准备叮当呢，甚至有人手无都伸因裤啊啦，手无都压过肩胛头呢。迄阵啊，你得滴到50斤粘连了，黏掉的。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为什么讲买我，就是爱动啊。有咧叮当，咱的关节才当坐着骨伤；有咧叮当，咱的骨头啊，较袂退化较紧，咱的筋络嘛，较袂起我来。上最重要的是咱的腱肌吧，较袂萎缩。袂你不要腱肌吧萎缩哦。唔通啊！腱肌吧，那萎缩的惨嘛，迄阵啊，得着肌少症呢。你莫讲走路含背，你也背袂起来，到尾真啊倒眠床都有哦。所以咱为着咱希望讲哦，咱的日子过了会当自由自在，会当用脚走路，咱就是保养两项，一个是补充钙质，一个是啥物？一个就是运动，就是安尼。无啥物撇步，好野人嘛是同款安尼。你个王永庆伊嘛，逐天去慢跑，为什么？迄无人会当代替慢跑的啊！伊骨头要用些靠家己运动啊，对不对？啊，你无咧运动，当然到尾就变啥？从坐段遐，永远拢坐伫遐，从黏掉的，从爬袂起来。所以呢，补充钙质，我拢鼓励好朋友，咱40岁开始，咱就来保养啊！啊，为什么呢？因咱人的新陈代谢开始退化，就是40岁。但是咱人的腱肌嘛，是几岁开始萎缩？30岁，30岁一趴，50岁30趴。哦，哈尼紧哦！哦，你要看50岁就变30趴呢，啊，那么到60岁就变50趴呢，愈来愈严重呢。所以当然，咱就是爱靠啥，爱补充蛋白质，啊，过来补充钙质，也过来要运动，哎，安尼腱肌吧，才袂萎缩去哦，哈。因为呢，咱的腱肌吧够重啊，咱要走路嘛是爱靠腱肌吧。你那3比8的人要走路，你嘛脚会无烂呢？啊，咱人来伤大块的人，咱的脚会食烂呢？因为咱的脚记在你 百几公斤的体重呢，是只想看嘛吃了啦吼。所以咱的健肌吧，我有讲过哦、喔。咱的健肌吧，那咧运动的时阵，健肌吧，制作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激活素会当帮助咱呢，咱的油脂好，咱人身躯较袂慢性发炎呢。所以你一定爱动啦。唔要贫惰啦！你有健康无？唔是看体重呢，体重未无值钱呢，是看啥？健肌肉量呢？这个才是重要的，才是重点咯、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钙增加的，咱的两百斤呢，一定要洗澡开始，你得爱保养啊，爱补充钙质咯吼！啊，你也感觉屈啊屈袂了，新冠减了三公分啊！这是起来脚打拖脚无法度时间咯，啊，你够生了骨气哦！有安尼就免讲啊，爱量早保养哦。
1: 所
0: 以你依然的哦，安尼你等下我叫你来听，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2: 哎，秀叔。
0: 哎，林生你好。
2: 我先告你哦。
0: 好呗，嘿。
2: 哎，这个名称这天平安尼吼。
0: 嘿。
2: 啊，那一个骨落去，用骨落去安尼啊。
0: 一直骨落去，你骨头，安尼就是骨头欠钙质啦呗。哦，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0: 拍七六十波，这主持人是陈敏龙，那么是咱到那个先生说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喂
1: 喂，
0: 我是啥你好？
1: 好多啊，恁的助理有卡电话号啊，恁的小姐啊。
0: 哦，跟你问好，跟你问好啦，嘿，拍摄跟你交流着
1: 啊，
0: 跟你交流着是的哈。
1: 对啦，啊，跟你鼓励一个啦。
0: 哎，来有产品都不记得，来请讲嘿，来请讲嘿。嘿，
1: 我今啊头五十斤嘿啊吼。
0: 嘿，
1: 顶下啊，跳到暗时啊未困哩，啊，食你的
0: 钙固质，
1: 钙固质食了有较袂啊。
0: 安尼哦，
1: 哇，哇，
0: 好好好好好，
1: 啊，我卡会旧筋啦，
0: 嗯，
1: 啊，即马嘛无啥会啊啦，
0: 哎呦，安尼进步进步，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妹，好，甲改两层毛巾哈，好好，谢谢你，谢谢。
2: 哎，我跟你讲，
0: 好，
2: 我刚刚那甩手，夹刚甩手都抹布，
0: 好，安尼好啊。
2: 啊，搁食你的迄、那个，迄、那个钙固质好，即摆加拢照那杯嘞。
0: 三片我姐，哦，呵呵呵呵照干那杯啊，你好好。
2: 照够照的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哦，大姐你要真差嘞，安尼好哈、啊。好，保重嘞，保重保重，好，谢谢你，谢谢。好，李哥你好。喂，你好，
3: 谢总小姐
0: 啊，你好，
3: 你好，
0: 谢。
3: 我听你叫我听谈话啦，
0: 啊，谈话
3: 啊。哦哎、欸，你该你讲的物件，我人阿无咧食，食到即阵哦，这个脚骨按腰的酸去疼哦，拢改善啊。
0: 哦，三片我不记得，好，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好大哥，谢谢你，谢谢。今天阿三，你讲咩讲讲咧？
4: 我卖讲辛苦，我还蛮恭维
0: 的。
4: 我
0: 八十
4: 六个人，两个拢在吃了。你甲看迄个，
0: 你讲阿伯吃了哪好？吃了哪好？
4: 哦，迄确实，你看伊八十，
0: 刚买
4: 的，但那天不是那听着住下啊，伊吃三罐，我才吃啊，我是。
0: 爱食了那好，
4: 灵菌哦，啊袂惊，啊猛起来食，食到即马四下以后会落去重点惊。
0: 安尼哦，
4: 嘿，啊，无是我
0: 讲你讲，
4: 食我食四十几罐啊，恁
0: 两个老人
4: 家无落叫无落叫。
0: 阿姆，你讲阿伯食到即马当桥都歹哦。
4: 会敲多摆，会去买菜，了你爬爬走，伊即久嘛无滴个，
0: 啊摆
4: 嘛无滴个，看我好，不
0: 真
4: 真正那，我是要甲你鼓励一下，
0: 行哦。好，阿妈，谢谢，感谢你鼓励，啊，你保重啊哈，好，谢谢。来哟，保重，感谢你，免食干两啊，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那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啊，钙咱管咱恁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干两哈，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根基把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阁是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呢钙过质，食咱这罐就好啊。啊，咱当然老正常的人，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囡仔的登骨七岁以上可以食几粒，食早午就可以哦。上好是来当个钙三千斤不做价，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就是基本的保养啦吼，爱关灯个食，啊那困眠无欠就好了，忘个加阿雅德呐，皮肤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上我 ，no 皮痒，食好抹好，加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嘞，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想在你那讲，我们盖过几样？
0: 哦，有来一线就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好啊，
0: 嘿，哎，来，车工来，你好，
6: 是哇，
0: 小山雕嘿，你好，
6: 我无退去讲话，你听到我啦？
0: 有啊，听有啦，听有嘿，
6: 听有啦，
0: 听有啦嘿，
6: 我跟你讲啊，
0: 嗯，
6: 我唔来嘛，我还有接古兰生啊，
0: 有接古兰生哦，来，先个接接，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 4163，也唔可能这个电话叫麻烦，也在是九点到中到十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敬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恰恰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时间的过足紧啦，连咪过四个月啊，今天五月七劳动节，祝大家劳动节快乐！哎呀，真正时间的过足紧的啦，今嘛五月吼，连咪得搁要吃五月粽，啊五月粽啦搞吼，搁要吃中秋饼。中秋变了鬼呢，当然是双十国庆。双十国庆了鬼的是什么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过来个过年啊！哇，我用讲啊，介紧哦。但是你来听我这波，一定会搞不了。哎呦，卡着紧，连咪都要过年啊！哎呦，吓死人了。咱的时间就是生命，所以咱那个时间把握好，莫浪费每一个时间，莫达工哦，坐咧哦，拢无代志做。有代志做较好，当然嘛，免过度疲劳。阿姆哥爱有代志做，你袂会记哦，你会当哦，甲恁兜切落清气啊，吼，对不对？会当做啊，吼，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来笑声
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6: 我是雾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买卖时，如果对方要求改用卖货片交易，并声称因金流认证问题无法交易，要求加入所谓客服 LINE， 这就是常见 诈骗手法，请务必直接封锁对方，切勿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ATM。 若有疑问，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8: 可能会有的症状，中期跟晚期，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如果你只是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感觉到有些疼痛，就应该要自己注意跟小心。
1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惊。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症，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18: 但是如果就是像我刚刚说，你怎么每天都在这样，每个礼拜都在这样，那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一下如果我们

有钱人的世界，我们真的不懂哈。有钱就任性，没钱就认命哈。啊，咱啊一双鞋啊吼，安尼破破啊，清楚人讲，啊你是商家拢无钱，他买鞋啊你啦，好野人的世界。那一双鞋啊吼，剩三分之一尔，啊嘛要穿呢，而且还佫开足侪钱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0: 真的哈啊，男人的世界，女人的心，男人不懂女人，女人不懂男人，哈啊，好呀，哈，甲三家嘛是呢，哈，隔一条线俩，哈，有钱人，不懂得，这个手面探家。会辛苦哈，啊嘞，迄条三家人唔知道好家人的世界咧想啥？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要一组放烟火啊！
0: 好，一组放烟火，等你哦，哈，谢谢，哈，祝你健康，好，来，啊，在讲啊，哈，一个哈名牌啦，一个名牌啦，外双溪啦，外双溪叫做啥？香奈儿，香奈儿，哈、哦，哎，无论哦，这个奢侈品呐嘞，然后这个奢侈品呐吼，就好贵呢，很贵呢，贵到不行呢，好啦哈，哎，讲真假，跟那个吼，要讲香奈儿，香奈儿就是呢，一个有钱人的象征，哈、哦。你拿一个女生啊哈，出门给这个香奈儿的包包哦，香奈儿嘞哈哦，大家看哈，你拢唔免讲，人就知影啊，你就是好家人，时尚哈，伊、哦、嘛代表一种时尚啦，哦，就是呢前卫啦，啊这哈和有但是啊哈，真正哦，虽然咱还没有进入那个世界，不过哈，我也看出讲哈，哎这哦。是咧穿安怎样诶？吼，诶，无底诶凉鞋呢？吼，咱诶鞋啊，吼，拢是咧安尼整个吼头前到后边，各个一双鞋啊，一双鞋啊呢？吼，拄好伫后底，拄好伫后底呢？吼，占咱诶脚咧脚薄三分之一，伊就讲吼，这是一个无鞋底诶凉鞋。没有鞋底哦，好、哦，阿、啊、得一个说啊，安尼八个呢，这是呢，哈、哦，2027，哈、哦，2027，起码是2026对不？哈、哦，好来，这是每年都所流行的，哈、哦，春天，哈、哦，春夏的一种凉鞋款式，但呢，哈、哦，伫家诶，香奈儿发表了后，哈、哦，我讲伤寒嘛啦。这鞋子是要怎么穿呢、哦、怎么穿呢你如果看到小米、哦、你会觉得说、啊、咱穿鞋子不是要保护脚吗、哦、你出来、哦会这个头面会点会什么会、哦、咱要保护掉的啊是有说呢、哦、有尖锐的东西啊不要让咱的脚、哦、去接触到地面保护到脚但这双鞋子呢是有着香奈儿艺术中感吼、哦，艺术总监他们的总监哦，他们的总监呢吼所设计出来，伫咧香奈儿2027哈、哦、啊，这个年度的系列当中来推出这款的凉鞋呢哈、哦，采用着呢吼迄、哦那个系带的设计，吼、哦、只有安尼一短短啊件一小块。把后底包的安尼尔，啊，剩的就拢无啊。根据着咱了解啦，吼，如果这款无下底的凉鞋，哦，最后真正有晋级到市场啊，真侪人咧讲，伊的实穿性是虾米？好、哦，它的实穿，哈、哦。米兰九档的实穿呢，都是实穿实穿，实穿性呢，哈，到底有偌悬啦？哈，都是无下底安尼。哦，这是呢，哈，这款的鞋啊，哈，会伫11月上市，哈，每年都哈11月上市。好，啊，这哈到底是要安那定价呢？哈，定价应该就是。只有一个字叫做贵啊、哦！香奈儿只咧讲品牌、哦，就是那个 logo、哦、它的品牌、哦、品牌就是价值、哦啊、它的品牌、哦、决定了一切。其实呢，哈、哦，就讲咧讲着实穿性，那 BBH 球嘛是一种品牌呢，哈 ，BBH 球嘛是一种鸡蛋呢，哈、哦，不知鸡蛋呢 ，BBH 球更是一种信赖信用，哈、哦，我说这样子对不对呢？哈、哦，好，来，哈、哦、啊，这个昨天哈、哦，我看到这消息，哇， 我前几天啊吼，伫节目内底都阿咧讲尔咧，哈，咱即卖平均寿命吼，拢愈来愈侪岁啊。现在咧吼，八十几岁啊，食到九十岁，食到一百岁人咧吼，真的越来越多吼。你若一百岁，咱拢讲吼，饲囡仔啊，食老好囡仔吼，来甲咱来照顾对无？你若食到一百岁，囡仔几岁？囡仔嘛八十几岁安尼，吼对无？哦，二十那伊就二十几岁吼、哦、来啊、这个生的话啦吼、哦，你一百岁囡仔嘛八十几岁啊，八十几岁的人有的人吼、哦、连家己都顾未起啊，你要唔望着囡仔顾嘛？吼、哦，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好，过来，你食家人吼、哦、几百岁，啊，你的另外一半嘛是几百岁，有无顶几工啊，百几岁啊，吼、哦，啊，迄落一个吼、哦、台湾的富工啊，去家顾啊，吼、哦，顾顾的两个吼、哦，迄就真正吼、哦、做伊的阿公会得过啊，结果呢吼、哦，你也看，迄落迄落诶财产存遐尼啊济。哦，他就他偷偷啊去做结婚哦，在他身上已经挖了哦，诶、欸、一两亿了。到尾安尼吼，因家都唔知，因阿爸八几岁啊，竟然佫结婚有无？哈、哦，对无？你食到八几岁了？假设你的另外一半无伫的时阵，爱请人顾无？爱请人顾啊？哦，对无？啊，所以讲呢吼，咱爱为着食老实上，古早人讲啊，少年未晓想，食老唔正样，哈，啊，迄是讲吼懵懂少年家啦，啊，即马唔是呢，即马你讲吼为着未来食老做实上呢，吼，唔是讲哦，你少年呢，吼，就是懵懂未晓想，挥挥三折食老呢，吼，真哩唔正样呢，咱即马少年人、中年人。你若无好好安尼打造着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讲食老真的会拖西人。好啦吼，诶、欸，这个吼是足严肃的，唔要开玩笑啊哈。台南发生了罕见的吼疑似加工吼自杀，故了有呢杀人犯疑吼的悬疑命案。两个姊妹啊，拢无嫁，姐姐九十一岁，妹妹八十四岁哈。因为长照悲歌，八十四岁，失业的妇人人哈，伊讲讲嘞吼，伊就是不堪啦哈。八十四岁要照顾着一个九十一岁，八十一岁家己嘛是老哭哭嘞，啊，搁照顾一个吼老哭哭哭吼，给伊搁较老的人，所以呢吼，伊长期在照顾着伊的姐姐吼，长期的压力之下。伊讲吼，啊，摕着水果刀啊、菜刀，吼，安尼一刀一刀，吼，甲因姐姐，吼，安尼流落去、抬落去，造成着伊个姐姐呢，吼，阿妈骨的部位，吼，窒息。但呢，吼，这个鉴定上验发现讲，死者阿妈骨只有呢，吼，一个致命伤，无度呢判断，吼，无度判定，重复，吼，这个。切割的胸口哈，伊是讲安尼一刀一刀流啦，但是呢吼，它就是一个吼致命伤。另外一刀都是伫迄个咽喉的所在。死者身上呢吼，并无发现了讲呢吼抵抗吼，就是咱人吼伫迄个艰苦的时阵一定会怕喷抵抗嘛吼，拢无发现，并且呢吼伫疼的时阵，啊，就是呢自家己吼啊自然反应吼，咱会去。防御性吼，诶，这个外伤拢总无哦。专案吼，这个妹妹在讲诶，啊，鉴定这边感觉讲咧吼，妹妹讲诶，安尼好像疑点重重诶，吼，疑点重重。但咧吼，杀人罪吼是确定甲这个八十四岁姓叶的妇人，人家医生就发班。好，这吼去咧吼，你甲想八十四岁啊，吼，有当时安尼吼判。诶，感觉较乖吼，因为他也是呢吼，迄个老啊吼，关内呢，有阵时安尼不懂吼，这个监狱他敢承担这个责任吗？对不对？吼，生一个姊妹啊，这两个吼拢总无嫁啦，吼，啊，都租伫一间公寓内底，吼，两个互相照顾，那对着呢犯刑的动机，啊，这个妇人人在咧讲吼，因为伊姐姐顶个月跋倒。注意听哦，哈，跌倒，行动不方便，啊，大小号拢无法度呢，吼，助力，所以呢，吼，拢遇到八十四岁妹妹来咧做照顾。 在呢吼，顶个月吼28号，伊个姐姐就甲讲啊，讲吼，伊呢吼在病痛吼，啊个跋倒，啊个无法度呢吼自理，伊感觉讲呢吼，伊活在世间呢吼，真正无意思，伊想吼要来就是寻短呐。伊即个决定，吼，伫因姐姐诶阿妈棍，吼，安尼解，吼，安尼聊聊聊聊聊聊，啊，即个妹妹犯案了后，经过着几落点钟，发觉讲因姐姐确定无喘气啊，隔工透早才通知着伊诶即个侄子，吼，伊诶孙啊。警方协报挂到着现场，吼，这早就呢，吼，没有呼吸、心跳，吼，啊，这个。检警这边嘞吼，嘛是爱安尼一行吼，落去嘞做调查，像你讲的一刀一刀了，但嘞吼那个伤口就不像啊吼，即马嘞吼反映出来就是安那，肠照的一个问题，过来处住。伊嘛做烦恼的吼，这间公寓租好两姊妹呀，啊结果嘞。内底加工吼，加工死亡，这间厝就变成是凶宅。这间厝就变成是凶宅哦。这间厝要安那卖吼，这间厝呢吼，人工呢要安那租吼，这个都是房东吼。现在呢要面临头痛的一个问题吼啊，咱就做着直播吼，就做着直播。不论讲呢吼，囡仔有家里大无啦，你是呢吼被照顾者啦，或者是主要照顾者吼，有的人是安那翁仔无受照顾，纯粹就姊妹也受照顾，或者是讲呢厝内底是大人已经老啊。哦，咱的少年人咧顾，真的啦吼，我昨甲厝边在讲吼，顾着呢吼，老大人也是你甲老大人大做伙吼，你真正是考验着呢一种吼叫做耐性，考验一种叫做呢吼迄种耐心呐吼啊因为呢吼老人家讲了忘了讲吼，啊就一直咧讲啊，而且年纪侪啊，因有一个呢吼。固执的所在，吼，你安怎讲？已经咧根深蒂固，过了十冬啊，吼，伊认为安怎就是安怎。你要说服伊，你要改变伊，无遐尼啊简单嘞，吼，对不？所以呢，吼，真的以后长照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哈。来，一个长照的专线，哈，报告吼，大家了解，你可以喘息呀，会当借助着嘞，哈，长照2.0、3.0来协助着呢，这个被照顾者，还是讲嘞，哈，主要的照顾者，这个长照的专线就是1966，哈，1966，一个狗，两个人。一个高，两个人哈啊！这卡以内哈，就有我们的社会局，每一个所在哈，当地的社会局哈，会去了解情形，阿妈也派着社工哈去做一个了解啊，需要就做什么协助啦哈，还是呢哈，需要着呢哈，你们面临着的困难点哈，给恁做一个辅助哈。这个1966对着老大人以后哈，咱大家拢吃老或许我今嘛在这里讲话给恁听，我也吃个老的时阵，我还是要哈利用着1966啊，这嘛是呢哈，我感觉讲政府的德政，那你长照呢哈，一直在改，一直在改哈，啊愈改愈好哈，都、就是咱现在人。现在人呢必须要的，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吼，他们都在从事着呢长照的这一部分吼，咱才了解更加清楚啦吼。长照吼，这个部分吼，这个部分无一定讲呢吼，已经倒伫门诊，还是呢吼，参照讲这大小号，还是讲生活无法自理，只要讲你吼，你的年纪高哈，啊，你长照哈，就是社工来评估了后，咱拢会当利用到呢，这个社会资源哈，1966哈，1966哦，哈，爱卡好掉哈，谢谢哦，啊，连佛祖呢哈，上帝救救我哈，连佛祖都救不了你吗？劝不了你吗？这是呢哈，在台中哈，又是一个诈骗集团，咱利用到较紧的。时间哈，连佛祖呢都劝不听哦，这就是执迷 不误哈，级别不高。台中嘞哈，诶，一名伊讲啊，暂居哈，诶，暂时住伫迄个佛堂内底，87岁的阿嬷，连续两天来去到邮局内底，要领到30万哈。啊，本来是讲啊，我来交厝租啦，啊来就讲吼，我要付囝的生活费用啦，吼，一变再变，我变哈。啊，警方就感觉吼，这就是呢有问题啊嘛，就是陷入到诈骗集团的陷阱内底哈。啊，因为这个啊，我们的警察哈、啊、帅哥，安尼耐心解扣坑扣坑，抽丝剥茧查证了后，这个阿妈呢哈，才怕打消呢这个提款的念头。根据着了解，吼、啊，这个阿妈去到邮局讲要领到30万，吼、啊，讲啦讲伊要来交厝租。警员一个知影讲阿妈，啊你讲话白擦咯，面拢无红呢，因为你即马住伫佛堂内底吼，哪来吼、哦、要交厝租咧，对不对？吼、哦，这就是咧拍锤啊，当吼、哦、打叉了吼、哦，阿妈咧不耐烦咧吼，哎、哦，隔工咧过去领。哦，可以领啊！这个呢，吼、哦，佮加警察咩？啊，你无路用吼、哦，警察诶、欸，我感觉吼、哦，这个警察吼、哦，真的呢，吼、哦，咱辱骂警察吼、哦，是违法的呢，对不？妨碍公务呢？但是这个阿嬷吼、哦，已经87岁，要90岁啊！这个、警察呢，吼、哦，阿嬷没讲无路用，伊讲来讲，对，我无路用，嘿，对，我无路用。哎、欸，有当时啊，吼，咱厝内底的囡啊，迄个是大人，你也没恁家无路用，可能呢，吼、哦，恁家嘛家己避免。但这个警察呢，我感觉真的很了不起，吼、哦，我看迄影片安尼吼，阿嬷家没无路用，我对，我无路用，吼、哦，这个会啊，警察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高情商的人呐、啊。哦，他的呢，哈、哦，这个 EQ 管理很好。阿嬷甲辱骂啊，他顺着哈阿嬷的话的讲，而且呢，哈、哦、语重心长甲阿嬷讲，咱阿嬷到底迄个啊、佛堂内底哈，所以呢，表示讲阿嬷有一个足虔诚的宗教信仰。哎，警察呢，哈、哦，就甲讲我讲，对啦，啊，这就是佛祖叫你卖念啦。你看，即马做警察偌歹做，搬出来嘞，吼、哦。

伊个讲吼，讲啊讲啊，我就是吼要给囡仔嘞吼生活费用啊，我先吼把钱领开边啦，连续两天拢去到呢银行买领钱。好，其实他儿子，哈，他儿子他是在国外工作，哈，好不好？嗯，卖用骗去啦，卖用骗去啦，哈，30万讲侪无侪啦，讲少无少啦，哈，对到一个要90岁的人，不管你哈，伊是谁付伊的钱，还是少年人，哦，少年人哈，欠过来的钱，的老本，拢是不应该去有诈骗集团骗去，哈，对吧？好，来安排挂客哦，哈。啊，那需要着财政，加着助理做服务。产品要来说明，交关叫回主文。哦，现在哦，对放烟会，放烟会的进行当中，哈、哦，说快很快，哈、哦、啊，你看哦，哈、哦，哎，安尼讲着讲着，放烟会，放烟会，哈、哦，剩十几天呢，剩十几天呢，剩下。十几天呢，不到20天呢，吼、哦，那你办宴会就要结束啊，所以呢，吼，今麦要预定呢，吼，要压日期的，吼，拢总电话赶紧卡，无啊忙一忙呢就忘记，吼、哦，诶、欸，520，吼、哦，我爱你这个日子，吼、哦，那你办宴会活动，要来顾你的身体，我爱你520，吼、哦，都要来结束哦，来，等那个卡0800776699。财政助理刷卡做服务，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我们的新同学老朋友，大家加油加油，够健康哦。

0: 谢谢，恭喜哦，恭喜咱的新同学哈，给、哦、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爱有福气，兄顿有够高人家吃会到呢。
1: 七、六、五、四。

0: 来哟、哦，放烟火，放烟火哦，哈，这嘛要爱，哈，阿遐嘛要爱，大家哈，拢要爱放烟火，哈。啊，放烟火什么意思呢？哈、哦，放烟火就是安那，好咱嘞哈，会当嘞俗足多啦，好咱顾身体呢，哈、哦，伫经济方面，咱较无负担，哈、哦，啊要顾身体，你阁未去开着冤枉钱，咱来放烟火活动，哈、哦，买一组赚三千，买一组赚三千，买愈济俗愈济，买愈济赚愈济，来进广告哦。
1: 我住巴德，我给你介绍几下呢。
0: 哦，安尼哦，
1: 巴德秀龙，
0: 你讲海王间情通，你食安怎是安那个介绍较济人啊？
1: 啊，我都住底在像咱来困吼，啊，困到天光起来啊，啊腰拢就酸了，啊都食食都感觉较袂啦吼。
0: 吼、哦，
1: 啊我是觉得是要保养了，听咱的节目嘛，听一段时间，大家讲拢遐好吼。我嘛加减有食半粒的安眠药。
0: 吼、哦。
1: 啊，即卖食你这，我都拢无食。
0: 你本来吼有那食半粒阿米牛，啊，即卖吼海王精全拢食食。你安尼的下早时啊，困起腰未酸，啊，连你的阿米牛都改掉哦。
1: 嘿，我啊，然后脚双手人，因为我本来就拢有咧运动的人，
0: 是
1: 行路一工拢有行七八千、八九千安尼。
0: 嗯。
1: 啊，所以我都觉得哦，脚双手人啊，足轻松啊咧。啊，然后我们又配合运动。我介绍了泰山明治路的那个一个朋友，他也听我说这么好，他马上就定了。是，然后这样，嘿，他也觉得有点改善了，
0: 对哈、
1: 哦，因为较严重啊。然后桃园的也有一个朋友
0: 哈、嗯，
1: 他也有说 OK 了，哎、欸，有尴尬，
0: 嘿，
1: 啊，然后我们这附近的一个朋友，我昨天又在打电话问他，因为他有血糖嘛，
0: 是，
1: 啊，也有高血压什么的，啊，他听我这样讲，他也觉得说，哎呦，真的，那我来试看看，
0: 嘿，
1: 啊，他昨天又订了地，我不知道订了，昨天又有订了，我有、哦、昨天又有问他了、哦，因为我怕说他不晓得有没有继续吃嘛？
0: 哎、
1: 嗯，那我昨天又打电话问他，
0: 是
1: 啊，他说有嘞，哎、欸，真的呢，哎、欸，秀蓉姐真感谢你呢，啊，有谢谢你啊，那样了，啊，这样子啊，我说啊你，
0: 哎、欸，
1: 他有点，他也说真的，哎、欸，有改善，很好，这样，
0: 真正咱的海王精神通被开的完翁子，
1: 对啊，对啊，嗯、啊。
2: 跟你讲，头端迄个在讲伊食糖，迄个会食食会飙高，迄个吼。我正常食，我那安尼，啊飙高300外，啊唔过我硬坚持一直加食，我加食加进哦，已经降低来，拢130几加150迄糖。
0: 吼、哦，
2: 真正爱用心去继续加食，
0: 唔
2: 免惊啦。
0: 算讲你飙高较悬，即马安尼稳定一直降落来
2: 就对了。拢定嘿，我正已经降落来剩130几斤。嗯150啦，
0: 吼、哦、吼，到即马阁继续加油就对啊啦，
2: 吼、哦。嘿嘿，对，甲讲叫伊放心啊，食、哦。
0: 苏婉姐，你功德无量，你看吼、哦，你家己食海王精清通食加安尼，有人在食产品反应吼，糖分的啦，血压的，数据都头啊咧反应，有当时较未稳定，对不对？嘿
2: 呀、啊，全飙足完咧咧。
0: 啊，你当初吼、哦，你嘛是有惊到的款哦。
2: 嘿，我有哪惊到？
0: 嘿，
2: 啊，我是要阁食是唔食？
0: 嘿，
2: 啊，到尾我想想讲。大家在见证啊吼，我个人坚持甲食落去啊，甲金龙山安尼差不多
0: 啊。平稳啦吼，我讲海王精甲青铜，唔是药啊，真正比药啊还佫较好个啦。
2: 啊个医生吼，你食吼，我迄烤肉多吧吼，本地吼拢会安尼硬食，真嘞拢袂啊，真拢无即个经验啊。
0: 气血拍回通，任督二脉甲拍合通，安尼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吼。
2: 系啊，
0: 哦，淑婉姐，真正就是爱吼，像恁这，咱的学弟学妹在遮老欢迎，唔知影，恁就是爱赶紧跳开讲就对啊。
2: 我就是头拄啊听伊咧讲会惊，所以讲我唔卡讲吼，我卡起来讲一下。
0: 讲得有量哦哈。
3: 我阿未食你的产品，我是去年吼、哦、母亲节先开始食，阿未食你的健身想食啥物，食足侪，像我阿妈最近拢食迄落青麦油啦，都食比大便衣啦，
0: 啊
3: 尾拢食迄纳豆啥，我拢食足侪，尾啊我想想，我你的讲开哪好，我就买你的食，唔过我唔捌食过，我打你甲你买，我嘛唔敢买足侪，迄阵啊放烟火啊，啊我想先买三组我食看卖啊，哎食了袂歹，那我只开七十多嘛，
0: 嘿，
3: 搞阿了阿都今年去年底你都咧放烟。 会我都给你买十一桌啊。
4: 嘿，十一桌。
3: 食到这是真好啊！我都有慢性病嘛，啊，有慢性病就是爱运动啊，咱人要活就要动啊，我就安尼行吼，我行个髋骨拢痛啊要死，我拢去买酸痛药包安尼，一盖拢买2000块安尼，吼，拢给我二十几包打吧，拢打不好。
4: 嗯。
3: 啊，我食你也食这了，含你个大腿迄个髋骨呀，哦，拢唔免打药包，我今麦药包买拢更是粗，拢无打，拢真好用。我今麦，我想我今日知啊，我今麦嘛是加一万几包啊。
4: 嘿。
3: 啊，我今麦行得真好，啊，精神都真好，啊，都行真紧。
4: 吼、哦。
3: 啊，拢唔免，今麦拢未疼，迄完全拢未疼，拢好呀。
4: 你相信彩针吼，无开着我拢钱。
3: 对呀、啊，你这产品打的真正好。
0: 来，好、哦、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哈、哦。真的吃不了，吃的真不了啊！在吃过程当中，吼、哦，哪有一种在吃的人无效，叫做啥？无信心、无耐心的人，绝对吃无效。三分杯、七分药，咱嘞吼，有阵时讲啊，古早人讲啊，你四两银啊嘛，你我抵一个，咱家己几岁啊？毛病偌久啊？退化偌久啊？开刀几间啊？哦，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心。彩珍跟咱讲，世间无神丹呐，世间无神丹呐，哦，没有长生不老药。所以呢，吼、哦，你咧食，卖执着，吼、哦，伫迄个店，哎呦，我就只听只听听安那，咱来想呢，爱甲好个顾好伊，卖派去，啊，派去个所在，咱就先甲伊冻掉个，再个慢慢啊做调整。啊，这需要着耐心无？哎呀，需要着耐心无？哎呀，吼、哦，你唔安尼食，哎呦，我咧食这个吼，我已经食咧吼，啊，三冬啊咧，吼，哎呦，你甲想诶，你这吼毛病已经三十冬啊咧，你毛病已经三十冬啊咧，我食三冬，哎，这个大概个另外会听，哦，我讲诶，世间无神丹呐，有啦，西药内底有一个叫做美国神丹呐，食这个相关个药剂啦，食这个呢吼，水牛肩呐、月亮脸呐、大象腿啦。拢总来呀，好、哦，所以讲来伫遮，咱咧吼在介绍着产品，咧介绍着咧吼这么好的海王精甲青通，我唔是咧吼讲安怎样，我一定爱甲正确的观念讲互咱了解。你只只讲咧吼，食产品你要安怎食，啊要如何咧吼对待着你的身体，良心得得推荐介绍，啊袂互咱开着冤枉钱，会记哩吼、哦，咱彩针吼就是安那。要有良心，我要经营是良心道德的事业，唔是咧吼，阿咧会当骗几组的几组，这路咧行袂孤单，路咧行袂大条，咱就是咧吼，要开大门走大路。来，这刷电话甲卡，产品无寄伫药房哦，产品无寄伫药房，要做文电讲，接通电话卡，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家人头高高兴存尾，通通这一通电话，甲咱上高互相0800776699以上广告。

所以呢，哈，哎，尝试到说，假老哈，假老就是呢，哈，一个无奈跟无助哈。那假老哈，这个运气贵人很好啊，真的很好。你要看为人哈，那个运气各种方面拢足好诶，咱拢会讲啊，迄就是呢，顶世人求好香做好事诶呀，对不对？好，所以讲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哈，拢爱有咧啊，这个做好心做做。讲好话啦，吼啊，存好心，做好事，吼，诶，这个心啊，千万不要呢，吼，去害人，害人呢，吼，诶，你茫讲吼，无啦，好害人，有的人吼，真正呢，啊，嘴巴硬硬吼，喜欢呢，吼，啊，说三道四，喜欢呢，吼，咬舌头，吼，啊，就去讲什么人安怎安怎，尤其是呢，吼，迄种团体啦，吼，迄种团体，诶，即马咱家的老大人，吼，老大人有诶，去迄种。啊，老人的幼稚园啦、啊，还是厝边兜啦，吼，还是呢，吼，去一寡呢活动场所，吼，咱拢尽量，吼，尽量讲好话，安尼好无？0800-77-6699，0800-77-6699，财政良心得提前介绍的产品，哈，啊，二十米。打破业界当中选分上界最赚的呀，这个真正你呢？全世界找找，只有咱家有尔，只有咱家有尔，你绝对呢其他的所在你买袂到，因为呢成本要落遮尔啊粗吼，啊成分要遮尔啊足，只有咱家有尔啦。20米的 MSM 二型高温能被弄个手玻璃酸葡萄糖按摇摇顶头呢，已经过了二型加均衡蛋壳膜，已经青蛙加喉咙，对叫运气甘蔗全叫学做高级贵级玉贵哈。好，搁有呢哈，美国国立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哈，玻璃新鲜度完整性哈，让你消红素。磷脂质胆碱拢总是上盖管的，咱即间哈美国的厂商，这是全世界哈公认哈啊纯度上盖纯的含量上盖管的，我们就是用到最高顶级升级版哈诶磷虾油，白白要开钱，白白呢哈白白啊，你一定爱买着呢哈，价人无同款的，价人无同款的，哦20米的，诶我哈。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有在听节目，爱就跟我讲，伊讲财政啊，我咧听你吼，那咧讲迄个20米的吼，咧听安尼吼，你是迄是录音的吼，还是现场讲的？吼，我讲现场讲的啦，吼，伊讲现场讲哦，吼，你咧念安尼，录个声都无咧喘气，安尼，哦，录念完啊，哦，介个厉害，这就是咧气啊。哦，咱人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这个气有重要无？气那无足，吼，伊无法多啦。一届吼20米安尼，嗨，刚刚才就呢，吼，咱以前啊，吼，以前呢，还听迄个卡夹式，吼，哎嘞，哎，特步赶快，吼，啊，你教吼快转。好，现在吼拢用 CD 吼，其实拢直接跳，没有所谓的快转啦吼。这就是爱有一挂吼，念珠的人吼，才知影你讲什么话。啊，来甲咱讲着气吼气啊，地雷经内底咧讲的气会影响到咱的呼吸。你也看，我咧讲吼20米的吼，我都会当安尼一气呵成吼，20米念了，安尼念个完，搁念一届好不好？吼，我们来筛这个高铁吼，高铁速度较紧嘛吼，咱的时速较紧吼，这好心同学怎样气的重要性好不好？MSM 二型高温能被冷过手玻璃酸葡萄糖啊，两个顶头呢经过了二型加均衡，但可望见气候加好冷对顶和温气感知传给我做科技贵机玉贵哈，有节奏性的哈、哦，那个气一定要足。一年的地雷经来对的来讲啊，你气哈气气有春哈、哦，你的气叫发多嘞哈，早起你到咱的上气的一个地方啊，那不足嘞。好、哦，你就少了那么一点气，那个气呢不足，你的呼吸就会呢比较较低、较浅，呼吸就会缺氧。什么情形？你会当发现讲这个人的气年纪侪，
年纪侪，就是呢，吼，敢那参像呢，气球消防，你有法甲人聊大人，吼、哦，伊那咧讲话足大声，你就讲哦，你的丹田足有力咯、哦，表示安那身体好，尤其啊。尤其呢，吼，你若去咧看医生，哦，即马唔是中医望闻问切尔，西医的医生，伊嘛会看咧，哦，这个阿桑啊，吼、哦，这个阿伯啊，这个阿姆啊，来咧讲话，哦，医生会讲，嗯，袂歹哦，哦，即个咧讲话呢，声少加足大声哦，丹田加足有力咯、哦，元气加足好哦，有无？迄讲到气啊，哈、哦。所以呢，黄帝瑞经咧讲吼，这个气会影响到咱的呼吸，唔是讲话的声少呢啊，包括到呢影响到呼吸。那呼吸就爱讲到气波，气的气那不足，会影响到你呼吸的功能。你看哦，肺部哈，气波有受伤的人，为什么医生拢会去叫你搬迄、那个搬一个迄个球无哈练习？认识迄个气，吼、哦，肺积水啦，吼、哦，有呢是开刀过啦，吼、哦，有这个肺浸润的人啦，伊拢会叫你分有无？吼、哦，迄就是咧，互你练迄个气，迄、那个气有足，咱的身体才会用。所以呢，你的气那无够，身躯上，吼、哦，你的气的含氧量的较无够。啊，含氧量若无够呢，人就容易疲劳，注意力未集中，吼、哦，记忆力差，两对目睭吼就无眼神，面色度呢比较较青白，啊，咱的镜头啊，吼、哦，目睭的所在滋养无够，吼、哦，你的这个镜头啊尾。伊个呢吼麻麻，甚至讲啊呐吼，有当时啊你的指甲吼，你的指甲吼，这就是不少，而且呢无咱的迄个血管的回路吼，你就会看到老大人的指甲吼，甲囡仔来讲，迄囡仔呢吼，就是啊呐，迄个气啊，精气神足啊，你看迄囡仔指甲吼，安尼红个啊红个，而且呢足金的，啊老大人为什么指甲拢会呼呼吼？就是呢你的气。不足血不足的一个情形，按咱家己啦，家己你就会当来做医生，家己望闻问切，家己去了解一下安尼哈，这个就是气的问题，啊，若要补充到精气神，要和咱的气血会通，有咧听这话，大家知影哈，真正。我讲话哈，本来就不会碰风啦哈，真正是世界第一顶啊。好、哦，世界第一顶的二十米，好、哦，要来听精气神，拍通着咱的气血，要来补气养血，补气养血，气给它补足，血把它养足，哈、哦，气血，哈、哦，气血两气的人，你嘞，哈、哦，年纪较侪的人，你嘞，哈、哦，生了一场大病的人，你有嘞，哈、哦，开刀过的人，哈、哦，拢总爱来吃二十米。20米一级掉呢，磷虾油加做回家，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不论囡仔食东西，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啊，四个啪啪行，补卵补硬补弹性一次到位，补卵补硬补弹性一次到位，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两项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有效的食两项，看也无效的食只龟菜汤哈。食会遐尼啊济，你食有效果无？食会吸收无？吼、哦，对无？食干嘞瓶瓶罐罐一大堆，菜甲规桌顶，囥甲规橱啊，藏甲规门床卡，啊，唔知你食安怎样诶？即马出运啊！听到的人，买到的人，真正是出运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听歌。

0: 好，来哈，现在的人不是讲身体哈啊、出毛病、病痛的呀。其实呢，哈，咱即卖人的心理出了问题，身心科哈，身心科的病人哈，诶，不比辛苦病痛的人少呢。因为即卖人，你看好业人嘛咧压力哈，啊，求名探价的人嘛咧压力，所以呢，忧郁症呐、啊。哦，躁郁症啊，恐慌症的人很多哈、哦。来，何彩珍来进一段精彩的广告哦。
1: 死马当活马医，因为我的镜头出在，那、啊、我就想讲啊，死马当活马医。
0: 你的镜头偌济，讲给我听一下。
1: 哦，我规身躯里里得个，我长躁症哈，即摆有较减轻啊，啊，过迄个恐慌症即摆嘛较袂恐慌，因为我呐血压压开，我恐慌症就来。
0: 就压嘿。
1: 啊，我恐慌症啊来吼，我心脏得
0: 砰砰颤。
1: 哎，对，嗯，啊，我迄长躁症哦，无当想我这长躁症安尼、嗯，我唔是老衰哦，一个波多干那囡啊，那起起口口，起起口口，而且你不关心哦，你就感觉那个肚子不舒服，哎，个怕
0: 胀胀的，
1: 哎，你个怕就哭，
0: 砰砰。啊，你拄只刷卡吼，甲我讲买护肉，咱刷上咧食海王精清通爱安怎啊？
1: 爱大概爱迄个袂使急，因为我这是过敏三龙，
0: 嗯
1: 啊，食了我都甲你讲，肠燥症较无啊，恐慌症嘛较无啊，其他的吼，这个豆豆啊来豆豆啊食，啊有好朋友，
0: 嗯，
1: 这都袂当替咱担的工课啊，
0: 对
1: 哦，哦健康无人会当替咱担。
0: 系啊，我资料素清姐吼，刷卡我讲，哎呦才真，迄、那个我强调你，这个真正是大桂林，
1: 我真正吼是无着贵。啊，捌你听收音机的啦，啊，我就去买一组的两罐，哦、啊，我就讲、啊、死马当活马医啊，豆豆来，感觉吼、哦、恐慌症就较无遐高个啊。
0: 我讲诶，咱了海王精神通在食吼，伊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好，恭喜咱四情节身体健康哈。身体健康，心理嘛爱健康哈、心理无健康，会影响到咱的身体，毛病会拢总来啊、所以讲咧哈，足济吼，亲像迄顶届吼，一个住伫咱台南吼，都好伫迄、那个运河边啊，吼、有一个大姐嘛是安尼咧讲，她也是因为咧吼、心理的问题恐慌症，伊讲咧吼，徛伫因家的门口靠看伫运河，以前咧吼、你看咧吼、就是想袂开，就想要跳落。啊，结果嘞，海王精神通姐姐，伊的心理心情变美丽了哈。大刚那食饭食饱，甲徛伫窗仔门边看，哇，原来运河是这么啊水，这么啊美嘞。所以呢，吼，心理也影响到咱的身体啊。海王精神通哈，慢慢啊，一行一行调，敢那成就人体导航机哦。来，以上广告哈，时间上的关系，咱高雄电台刚上，马上登来节目现场哦。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刺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刺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你加油了吗？哈，爱加油，爱加油哦！哈，健康的身体胜过万贯的家财，感恩得地啊，得2000块哈！会当来四个拍拍照。会当呢吼，买咱爱食的；会当去呢吼，咱要想要去佚佗的所在。啊，你就千万唔好呢吼，银行内底藏2000块哈啊，失去了健康，需要人照顾。那个呢，活着哈，家老真正是无尊严。对家呢吼，刷卡甲助理哈，转场的时候就在分享一些哈。生活吼一点点滴滴吼啊，助理伊就讲啊，伊讲吼真正健康最重要诶，吼很年轻。有一次他就说，他的生一场重病吼，生迄个啥就是生重病，结果呢吼拢需要人照顾，甚至于我嘛唔知样吼，他说严重到一点爱情有足啊吼，啊这么年轻，爱就感觉讲哦，真正失去了健康吼。去种的感觉，你若无经过着这段，你根本就唔知吼，这艰苦伫个底吼。因为讲是讲，听是听，你就是爱家己有经过着这段，你也对着健康，佮更加珍惜；对着健康，佮更加想要来吼维护，吼维护健康。健康是爱维护，是爱保养的。今日不养生，来日你就要花大钱养医生。迄天都有一位人吼，咱的同学在跟我讲，讲呢吼，伊爱好像是伊唔知搞讲对个爱开刀啦吼，啊对个爱开刀呢吼，医生讲啊啦，即间爱开的呢吼，差不多个50万。你较想吼，啊人讲咧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吼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咱人咧吼，就是失去了行动力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讲足艰苦的，吼。可比讲中风的人，吼，因为咧带一卡一手，伊的行动不方便，你就会感觉讲，伫你好卡好手的时阵，你是咧吼，哪里也袂安爱惜着家己。哦，对吧？为什么呢？啊，等到迄个时阵，人讲买菜拢总上万啊，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阿桃姐。
1: 你好。我要迄个青通加海风金。
0: 好，三品服务，你要办宴会哈？
1: 啊，办宴会一桌。
0: 好，一桌啊，你等了廿一个哈，谢谢，祝你健康，来以上功德哦哈。阿哥有，就是咧哈，咱一种叫做。
2: 好，该拜了。
0: 自然老化，自然退化。咱食到老，唔是爱当到老呢啊！食到老，爱个健康到老，吼，爱健康到老。食老呢，吼，囡仔时势，尤其是即卖个社会形态，囡仔时势拢伫外口，囡仔时势压力大，囡仔呢吼爱食头路，囡仔爱拼事业。无论讲呢，吼，恁囝家己做头家，还是恁囝食人个头路，伫即卖来资本主义。你就是袂当休困，伫资本主义，你一工无人甲人竞争，你得用拼过啊，安尼对无？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妈妈，
3: 你开心哦？
0: 嘿哦，
3: 我要问你一个，
0: 好哦，啊，袂使讲产品名哦，哈，
3: 无啦，问讲我即马嘴破哦，
0: 会使食无？
3: 嘿，会使食，我是拢有食啦，是讲。当我医生看，
0: 嘴破，
3: 嘴唇破，昨安尼静静的，昨就听一讲。
0: 来，妈妈，我来讲吼。
3: 迄个是你反应？
0: 迄不是，迄不是反应，嘿，迄未反应嘿。我跟你讲，你水分啉有够无？
3: 有哦，啉2000几的。
0: 哦，2000几的吼。安尼来，妈妈，我来讲，你嘴迄个嘴唇破吼，暂时唔免去看医生。啊，你去去到啥？
3: 有进前看有。我有昨昏有食迄讲膀胱发炎的，膀胱伊开的迄也搁有我昨昏有甲食，啊今仔有较流啊较袂疼，啊抹药啊呢。
0: 好，抹药啊吼，唔免啦，嘴唇若破去的时阵吼，唔免抹药啊，你有迄个护唇膏无？
3: 护唇膏。
0: 嘿，对，护唇膏甲抹，因为你迄吼伤过打无滋润。吼，啊，就会嘴唇就会闭， 啊，冰的吼，就会破皮，嘿。
3: 你
0: 先
3: 讲火气牙个。
0: 无啦，我讲啦，迄火气牙袂遐啦，就是你的嘴唇伤过大啦。你去买迄个护唇。
3: 有啦，我做的有一支啦。
0: 好、哦，有一支，安尼你较食较无爱，因为油脂无够，嘿，油脂无够，哈、哦，哎、哦，免乌白抹油啊，哦哈，哦。
3: 啊，食迄消炎的都有较消。
0: 啊，对哇、啊，啊消炎一定会消的啊，消炎的对药拢买消。
3: 膀胱发炎放尿，
0: 烧的嘿。啊，你最近
3: 啊，叫医生看。
0: 嘿，啊，你最近是打嘴唇，一直鼻安尼尔，啊，你食迄哦。
3: 啊，
0: 膀胱我留，膀胱若感染发炎来食，迄是对的。啊，若嘴唇破是毋免食迄哦。
3: 放尿
0: 会烧烧，
3: 少啊烧
0: 烧。对，安尼就是。
3: 药啊，要有我就搁个。
0: 嘿哦，对，啊，迄就是药得感染的哈，吼。
3: 哦、
0: 好啊，即马你若食迄种药啊吼，较伤元气。啊，你二十味的零下油咧食，啊你
3: 拢三顿有食，我三顿了食有通食匀就好啊。我即马拢叫好啊。
0: 好，啊你迄落
3: 副，我拢接迄落迄落拍。
0: 这个放
3: 人
0: 会
3: 啦，
0: 对，
3: 食到即马都一年啊啦。
0: 对啦，嘿，啊，你吃一顿吼，会记你抹迄个护唇膏哦，哈。
3: 好，
0: 谢谢妈妈，祝你健康，
3: 好。我想甲你问一下，较稳啦。
0: 嘿哦，好，感谢你，好，再见，谢谢哈。啊，来哈，因为呢，油啊，吼是安尼啦，油啊会当救人，嘛会当害人。为什么？吼，有诶人有一寡问题。是一定爱食药啊！啊，有一挂吼、哦，咱会当用自然疗法，吼、哦，自然疗法，嘴唇吼，鼻、哦、有可能就是安那，这个人吼、哦、较大，吼、哦、啊，水分啉无够嘛，吼、哦、啊，你讲像妈妈唔知影，伊就打电话开门，欢迎，吼、哦，对着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哦，食法用法，还是讲是唔是有反应无？无论讲你食偌久啊，吼、哦，因为咧吼。哦毕竟啦吼，彩针了解比恁较侪小夸，所以呢吼，食产品未反应讲嘴唇破，吼未反应嘴唇破。那食西药、西药呢吼，拢比较伤到咱的身体。啊，记得吼，水分多喝一点点，吼多喝一点。准对只妈妈咧讲吼，叫你尿道干点吼，水分爱啉有够，伊讲一缸啉2000cc，这是。绝对有够，吼、哦，绝对有够。啊，你尿道感染，你水分一定爱啉有够。尿道感染就是安那，那个细菌伫咱的迄个尿道膀胱遐，吼、哦，来繁殖，已经感染嘛。你要利用着啉足侪水，甲伊排出来。老大人，你看哦，现在吼、哦、感染吼、哦，这种尿道感染，以前是讲。查某囡仔的尿道吼比较较短，吼查甫人的尿道较长，吼但咧年纪若侪，男的女的尿道感染吼足侪拢发生伫老大人，为虾米？因为女性本身的尿道就较短啊，啊老大人惊搞尿，所以咧水分唔敢啉。啊若讲咧吼少年的时阵，可能女性尿道感染比查甫人要搁较悬。啊若咧年纪侪，迄就无得卡啊，为虾米？因为查甫人有一个物件叫做尿泡腺，尿泡腺肥大放尿吼，都会产生着障碍。啊，你个人吼水分啉少吼，人讲你尿泡腺肥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啦。吼啊，尤其是咧老大人，这个体质吼，它会老化退化，啊，就安尼吼困半暝咧吼搞尿，啊，其实唔放，暗时咧吼才直接咧走便所，所以你水分都唔敢啉，唔敢啉，搁再加上着咧，迄个尿泡腺肥大。查甫人感染，甚至讲啊那血尿，啊你唔好小小看这个尿道感染，你一直咧反复感染的话，吼、哦，伊拢是食迄个抗生素嘛，抗生素要甲遐细菌咧吼灭掉，那咧你一直反复感染，迄、那个细菌哪咧又着咱的尿道走去到尿渍遐。严重的爱洗尿渍，唔要看小小的尿道感染，所以伫只才真甲咱呼吁一下，水分加啉寡，包括着呢，咱的新陈代谢嘛爱照做着水，水就是一个上介好的媒介，水就是呢吼最好的一个输送带，水分一定爱加啉寡，而且咱人的人体70%拢总是水做的。哦、都是水分，所以你吃哦，迄讲一个，哦，迄讲一个，佮较高水， 伊甲我讲吼，财神，我来只高桥，啊是安怎？我来啉愈济水吼，啊就愈高桥呢。啊，我若减啉吼，就较无桥。我讲正常啊，表示你腰子过哩好啊，吼正常啊。啊，70%吼的水，伊哩啦加，伊就甲你排出来啊。哦，啊你啉少，等到较无好呢，吼是安尼哦。啊，是啦，是啦，伊甲我烦恼讲来讲，啊，我吼啉济放济，我是讲我腰子唔知影出问题无？我讲吼，这是一个正常诶，你捌看到呢吼，肝水症诶有无？你腰子功能也无好，水啉入去排未出来。你看洗腰子诶人，洗腰子诶人倒来呢吼，水分一定爱控制着迄个水量，迄就是腰子无好。啊，你若咧啉济放济吼，正常啊，啊，一工呢吼，一定爱啉足量诶水。足量的水，什么叫做足量的水？以你的你的这个体重啦吼，啊，咱上个基本的量，就像我阿爸，我阿爸呢吼，因为安那，你用杯啊啉吼，你就是无法度去怎样讲吼，规时时吼，你啉几杯，你袂遐去做记录，你就即卖呢保特瓶，吼，保特瓶呢一罐，吼，一罐呢吼，就是到尾将近着2000cc，你会当啉一罐外，吼，差不多伫迄、那个1500cc 至到2000cc，你用保特瓶的锐气杂力的量，你就免底下讲吼，一杯是几百 cc， 我爱啉几杯，你就是呢吼，一缸吼保特瓶系有1850cc 的，还有2000cc 的，吼你就讲安尼吼，迄、那个白滚水你甲入伫迄个保特瓶内底，你一缸的量拢甲啉好完，这样子对身体健康。绝对有帮助。0800-77-66-990800-77-66-99健康靠家己呢，健康靠家己呢，别人无法度呢。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牛病无人替咱病。尤其是呢，吼，长期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呢，你药啊食足多，酸痛啊食足多，吼啊，这个呢，吼，什么物件，吼，迄个多重的慢性疾病，水分加啉寡，用着水，这个最好的媒介，加一寡药毒、酸毒。排泄出去，0800-77-66-99啊，记得20味的加着磷虾油，该加做伙食，加做伙食哈。水加啉寡，啊，加配一寡呢吼，20味的加磷虾油哈。好，来听歌，牵手做伴，大家吼手牵手，走向着呢健康的大路，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来。在放烟火，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

0: 好哦，嘿，这拜二才会当收哦，哈，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1: 喂，
0: 慧云，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可以请问你一下，
0: 可以啊，
1: 下一次，
0: 放烟火
1: 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要半年后。
1: 半年后，
0: 要差不多十月或者是十一月，就是大概这个两个的月份这样子。
1: 哦，
0: 所以咱半年一届哈，有的人会甲半年分哈，会量拢甲款好上，这样呢一年到头，咱拢是下到上届优惠。你包括像我，阮助理咧叫，我嘛拢趁这个时阵咧叫，因为阮吼有的人讲啊，你原购啊哈，其实。上届优惠就是办宴会，包括我们自己内部的人员，那嘛拢办宴会的买啊。
1: 好，那这样子你明天没送货吗？哈，
0: 明天没送货，今天订的话就星期二收。
1: 星期礼拜二是吧？
0: 对，星期一明天上，后天上班啊，包货包一包哈，然后寄出去，隔天就可以收到，星期二收。
1: 好，那你再帮我来一组那个
0: 放烟火的。
1: 对，
0: 好，你
1: 我单单要那个啊，
0: 好，没关系，跟助理讲一下哈，谢谢。来，0800776699，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咱家的学姐哈、学长、学弟、学妹，哎，给你加好，唔好放，唔好让，继续对嘞，看嘞。一定爱甲咱道小报道功德，邀请大家备开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了老好运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
2: 我高千的十五
0: 只票。好，十五号。好，你甲助理讲看要几组哈，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就存到这，咱财政家就助理哈在讲诶，咱人呢真正是会行会走，才是福气；未行未走就晦气。啊，你会行的时阵，你无感受到讲哇，会行会可贵宝贵。当然咧，吼未行的时阵你就艰苦。啊，那咧吼，伫迄个咧行路艰苦，搁会当挽回到健康。把这个健康救倒回来，你会阁更加欢喜，迄叫做失而复得。产品吼会讲话，未开着冤枉钱，巴肚未当作药毒，平平要开钱，平平要来吼食，你就爱食着第一名，食着第一顶诶。0800776699哦，0800776699，来进广告。屏东的梁太太，听者你阿未食海王精全通，
3: 我阿未食未行，行未啥行。我真哦，食一罐拄啊，食甲会知食了无？啊，会当行出行半点钟呢。
0: 哦，真的哦，好棒！
3: 我会当行半点钟呢，我真多出咧行。
0: 好，你今晚
3: 唔敢想，因为我遮开盖砖卡嘛。
0: 嘿，
3: 我唔敢想打出来。
0: 嘿，我知你到万丹嘿。
3: 然后我搁伫砖卡诶，伫窗外咧。
0: 哦，安尼哦。
3: 所以我真正出来无？
0: 嗯，
3: 拢行半点钟。
0: 好，
3: 拢行头甲八点才转。
0: 嘿，梁太太，你也想讲吼，阿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阿无啥会行。今晚食安尼哦，会当行半点钟。你有感觉讲才？真的介绍，你有感觉财政介绍海王精全通真正足神奇，对不对？
3: 是啊，未歹啦。
4: 我未爱讲我食足第三品吼。
0: 嗯，我讲哦，海王精甲全通咧食吼，气血循环好，较冷心、较冷地、较虚寒的吼，食食拢会改善体质。迄脚手吼，拢安尼烧热啊烧热，安尼身体表示健康。
4: 哎呀，啊我拢3个月就检查，啊拢医生讲你拢改好，血压把你压管拢改正常。
0: 碧学姐，我讲啦，那要海王精全通保证未开着冤枉钱的啦。
4: 哎呀，我即摆要固定你只能管得
0: 好。哦，你要讲我只你。 以前我那买一大堆，对不对？
4: 呀，我
0: 海王精神通不是药啊，比药啊较好。哎呀，会当胜过你以前遐瓶瓶罐罐呐。
4: 哎，对好，我现钱有够多，对我来讲过度啊有啊，头壳顶只也有啊呢。啊，通食无着啦，啊，我正常自己安尼尔，啊，现自己了，继续有咧改善。
0: 有咧改善啊，一步一步来吼。啊，即马拢海王精神通这两罐过好掉呢，对哇？
4: 哎呀，过好掉安尼啊。
0: 好，谢谢你哦。
4: 好，
0: 搁寄一组，阿明仔载互你哈。
4: 哦，
0: 好，谢谢。海用精神通吼，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调整安怎？
5: 未食迄阵是规身躯是都开好了，因为我甲即马来讲是有较好啦，但是还没有，无法度完整。
0: 哎，阿无阿一步一步，因为咱这吼，唔是止疼，唔是消炎，所以我讲三分病七分了，爱有这种人性哈。啊，你讲你阿未食规身躯听了了，阿即马改善安尼，阿搁有其他无？哎，
5: 我顶下我都捌，我捌甲你看。我讲，我那阵就是要甲你订，我就是我讲，哦，我的髋骨刚就倒咧刮，听下干那样哦，哎呀，痛得很厉害、啊。然后现在就髋骨好很多了，
0: 好很多哈、
5: 哦，嘿嘿，好很多。啊，然后我嘛是有去两种哦，安尼得配合
0: 哦，大瓜夹崩，
5: 哎，好很多，
0: 好很多哈。
5: 嘿，咱安尼卡刀舞哦。一个赶快走路来听，
0: 好、哦，啊，都有减轻你的迄个疼痛感，
5: 减轻了，
0: 啊，有减轻了哈，不要紧，咱哦，安尼顺顺啊吃，啊顺顺啊喝，啊吃好爱倒小杯哦哈。
5: 然后鱼我拢停起来，
0: 好、哦，好，来哈，海用精清通，达滴着大家会挖可进哈，一波一卡印。万丈高楼平地起，吼、哦！你啊看，以前的厝，吼、哦，以前的厝甲即卖咧起的厝无同款。以前咧吼是安怎吼？因为亲像我屏东的厝吼，以前就是安那贴砖啊，贴，啊你等来打水哦，吼、哦！你爱等打水，有咧做建筑的，看我讲的安尼对无？啊，我这种咧吼、哦、观念是来自的我爸爸。嘿，以前咧吼贴砖啊，你爱等咧吼顶管控水啦。无了后，一定爱互伊打水，吼、哦、啊水甲啊打水了后呢，吼爱互伊迄个水粉吼水泥灌入去了后，你只呢吼佮贴二楼去哩，啊即马无呢，嘿哦，婚姻嘛琐事的呢，起厝吼去大楼安尼，刷一直去，所以讲呢，即马你甲看，起的银一落啥，迄、那个壁片照高壁嘞。啊，以前吼，就是安那，迄个壁片拢袂冰嘞，吼，啊，今嘛无同款啦，所以呢，吼，一定爱一步一卡印，顺顺啊吃，啊，顺顺啊来，唔好急，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6: 喂，财政啊，
0: 喂，
6: 你搞壁片啊，加迄。
0: 加十二 K 啊！好，二十二要十
6: 二 K 啊！嘿，哎，啊，你一万三千五。
0: 对，
6: 好啊，好，
0: 好，啊，你等你加一个，等你加一个哈。好，谢谢我们正佑大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你也感觉讲，哇，我安尼吼。吃一世人的保健呢，哈！吃一世人的健康食品，哪有这尼啊好诶？哪有这尼啊神奇诶？有吃到的人，你就知影。别人吃的好，咱就吃的好；别人吃的好，咱就一定来爱有信心、有耐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谢谢听歌咯。爱你一千一万年哈，爱你一千一万年，咱即马呢平均寿命哈，拢总延长啊，进入呢超高龄的社会，健康靠家己，健康无法度靠别人，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有病无人替咱病，想会开的，你的人生过了较快乐哦。

来来来，即马山卡呢吼，整个拢总是满线的吼，满线哦。啊，那跋山的呢吼，拜托个卡点卡都等来，才真甲咱讲对不起哈。满线满线，一定爱有耐心卡哦。

噔噔啊噔噔噔哈来哈啊拨算诶，甲咱讲对不起对不起，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爱给你哈，因为呢，存钱嘛，得讲话，你就会当卡，啊，咱这班的同学。真客气，真细气啊！我咧讲话的时阵咧吼，电脑电话较少，啊，那咧报歌哦，大家赶紧咧咧咔咔咔咔吼啊！财政甲助理吼手忙脚乱的哦，接不掉，就拍死就拍死个电卡这里，好不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财政哪讲话啊？恁电话哪卡吼啊？健康哪个啊？嘛有人咧甲财政讲，从阮都只吼这里。新的妈妈，哎哟啊，是不是火气大？其实呢，吼，有人咧跟我问讲，财政，我嘴吼拢会破呢，我嘴会打呢，吼，啊，嘴呢吼有咧口臭的问题，啊，这敢是咧火气上过大？当然啦，吼，咱咧一般咧对着身体诶这个反应，你拢会感觉心一路啥火气大，颠倒吼，颠倒，唔是火气大。是你的气息啦，气，那个气息，气息，咱对照来讲，会影响到啥？影响到咱的呼吸，影响到咱的气波，对不对？气息嘛，会改变到咱的情绪。所以呢，吼，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唔是咧吼，元气好咧，包括到你的气，足以影响到咱的全部。气息会影响到情绪，因为咧个性会压抑，包括没事困未起，这甲气息拢总有关系。老大人，你有发觉无？吼、哦，有呢，迄个年纪侪啊，哎哟，老啊啦，个性爱改啦。其实唔是无爱改，是因为咧伊个气不足，气息，所以咧变了安怎爱生气，情绪的波动起。起伏会比较大，容易和这个肝气冲开。为什么你敢知呀？你亲像讲吼，这就是一种的吼自然法则啦。你哪咧吼热的时阵，你爱开冷气无？哎呀，寒天寒流一个来的时阵，你要吹小气无？哎呀，你哪咧吼热天，你爱食一个冰冰凉凉的物件哦，真正有够好。啊，你哪个寒天呢？下一下烧茶就好，对不对？所以呢，吼，咱人就是呢，吼，有一个自然法则，吼，诶，这个调试，等于呢，你的气哪去，迄、那个肝的气，伊就上清。啊，还记得吗？中医一律有力，肝主疏泄，肝气哪无疏泄？你的肝火吼，它就会上逆，心火伊就会比较较大。啊，归咎唔是你的火气大，是因为你的气伤过虚来造成的。啊，气虚会咧变成啥？你啊看，目睭会红咧，目睭会肿咧，会疼咧，嘴会干咧，嘴会苦咧，嘴会臭咧，一般拢感觉讲啊啦。啊，我咧吼，赶紧咧，气迄个啥火气呐大？你就食一挂干货，吼，粿啊类啦，有诶呢，吼，就去买迄落椰子水来食啦，哇，啊无食无代志，食食诶呢，吼，火气阁愈大，哎呦，啊食食诶呢，吼，食落嘴呢啊破啦，对个，安怎样啦，吼，这就是呢爱调气，迄、那个气一定爱甲调好开，吼，伫呢这个中医吼内底诶，亲像咱咧吼练迄落气功吼。啊，练太极的话吼，那个太极拳吼，你也看，有咧练气功的人吼，愈练迄个气愈顺，气愈顺咧吼，迄个面色愈好，迄个皮肤咧愈赞。咱这班的同学吼，食到八九十岁啊，拢甲财政官啦，讲财政，我咧食二十米的吼，食磷虾油鲜啊，食食咧皮肤咧吼变甲个愈好咧，皮肤个愈水咧。因为呢，气已经把你调开呀，唔是调气开俩，气佮把你理气，理好一顺。这个气
吼、哦，走通到咱龟山区，所以呢，吼、哦，龟山区的气会伊会当达到到咧，疏肝理气、养伤目，吼、哦，肝开窍益目啊，所以呢，吼、哦，你的这个疏泄好了，包括到咧气波，补到阳气，补到咧吼，这个气会，你的情绪就会稳定。当于你的情绪呐稳定，大脑放松，对着你的困眠。都有帮助，啊，都有人讲，财政啊，我呢吼，拢啊困未起呢，啊，一年呐，你的脾气大，你的气还没有补足啊，啊，气呢吼，气是达刚会消失，你参就讲吼，财政在做节目，你看两点钟哦，吼，啊，你讲话啊，啪啪啪啪啪一直气呢吼，这讲话的人正是伤元气，讲呢，你的阳气

0: 神经体质部位，神经下咧吼，牵呐，牵一发动全身呐、啊，冲牵一发动全身，气虚的人超过着中年，中年哦，因为囡仔来尻川三道血啊吼，中年了后阿妈赶紧就会硬食。喂，彩珍你好，喂，汉文大哥吼，汉文大哥，拍死啦，都只害你跋山。
1: 线下，
0: 好线下哈，好线下，安尼我来报挂，你等我一下哦，哈，来要线卡。
2: Uno, dos,

0: 好，来等下节目现场哈，啊，咱刷卡，然后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哦，搁点卡哦，0800776699，现在在放烟火，今麦咧放烟火，放烟火，放烟火哈，啊，就是咧吼，包括着咱家己本身。哦啊、公司内部人员隆重是在担着办宴会、哦、在、前天、哦、今天是亚奇、哦、玉奇、哦、玉奇那天来、哦、他就可以哈，哎，拢嘛，我拢有那叫乌鸟的送嘞，我咧家己点产品，我嘛拢叫乌鸟的送哈。哎、哦，讲嘞哈，啊，玉奇伊就可以的哈，可以的战利品给我看哦，一箱。大大箱，一箱大大箱哈，所以呢哈，来啦，贺康的倒小杯，贺康的倒小杯哈，啊，咱家己啊，主持人包括着呢哈，内部人员哈，嘛是拢同款，你赚着放烟花，买着上届优惠的，买着呢哈，上届好，上届赞的产品哦，0800776699，迄天呢哈，有一位咱的新同学哈，在甲我问，问讲呢哈。厝内底人已经来中风吼、哦、几年了吼、哦、啊，唔知会当来食无？当然啦、啊，伊碰到二处中风、三处中风，没有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啊，小中风的人，目睭中风吼，他伫目睭叫做目睭中风，他伫心脏叫做心肌梗塞吼，伫咱的脑叫做脑中风。有人胃的中风无？会哦。A 哦，嘛是 A 哦，耳腔的中风无 A 哦，吼、哦，所以讲咧，来啦，啊，人讲咧吼，血那清，血那通，吼、哦，都唔免惊中风啊，可以吃的，吼、哦，可以安心放心的吃。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咱等下阁继续甲卡，0800776699，和财政来进攻个。
1: 就真正即卡地快活出去，
0: 安尼哦，你海王经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卖姐姐是安那。
1: 卡酸到要死啊！伊个无怎会行哦，即摆姐姐继续轻松的，继续快活的，
0: 继续快活。
1: 啊，那无快活，我乃要搁救。
0: 对啊，对啊，吼，钱都唔是刷的啊，卡过对无？
1: 对唔对？嘿，
0: 安尼你这酸痛吼，已经困了足久哦。
1: 介侪年啊，
0: 吼。啊你过去，你过去敢捌买迄个健康食品保健？食品来吃
1: 哦，那敢买滚啊十万，滚啊十万去哦。那在特价的时候，我拢来上两支电锅啦，这个上诶吸风诶遐啦，
0: 哎，
1: 搁上两支，搁上配好，
0: 别紧，
1: 买那万去。
0: 好，啊好，啊咱卖讲别人吼，啊你食
1: 海，无啦，我是安尼讲啊。
0: 对，嘿，啊你海王精清通食食，安尼有满意无？
1: 啊，无满意，那要搁叫。
0: 好，安尼吼，啊你除了讲吼，你诶酸部分，啊搁有甲你改善啥无？
1: 啊，困眠有较差，困眠有较好困啊。
0: 好。以前我那无好困，
1: 刚才这个开的时候，那开我全躯都拢开我
0: 啊，规身躯拢撩人吼，
1: 手人啊，你卡手啊，那无开我的时候，是要安那行路，安那做人开，
0: 有影吼，
1: 对，
0: 嘿，好，安尼吼，
1: 全躯拢较无关系，拢卡手我关系较重啦。
0: 哦，是吼，好，安尼我搁甲你寄一组吼，好，玉龙吼，你讲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呀？
2: 也未食。真正遐是放了吼，照歹放，紧啊去放无，放足久的啊才放。啊阿祖，我食了后吼，即马放了是足大放，阿妈计足好放。啊最近就是两个脚掌尾足痒的，痒到安尼，
0: 还
2: 痒啊！我是讲唔痛，迄个药我食了气咧过。
0: 吼、哦，哎、嘛有可能气滞血瘀，啊咧拍通的过程当中，有当时啊嘛是会。啊我讲吼，三分病七分药吼，像我拢吼开大门行大路，我就讲予咱听，绝对袂使急，因为这个病吼你我。相信已经足侪冬啊！你根本爱一下甲一项点啊，互伊进步，安尼好无？哈！
2: 我家知我病较重啦，因为开了无好吼。
0: 哎，开刀开了无好
2: 哈。开了无好，啊，我那食真济嘛，食啊，即马就是食你个食年话，甲即马是
0: 哈，
2: 有放尿啥嘛，差足侪啊，算就是讲豆豆拢也咧算，也咧算，也咧算。
0: 不要紧，我讲有进步就是好事，好唔好？
2: 好。
0: 你讲吼，你已经食年瓜吼，啊，身体诶健康差不多恢复啊。啊，你阿未食进前是虾米种情形诶？
3: 我是因为我有三高啦，啊，脚拢未无啥会行，啊，有中风安尼啦。
0: 吼，
3: 啊，即摆有较好啊，拢会行，唔免野乖啊，会晓爬楼梯啊啦。
0: 你以前吼，就是讲你三哥啊中风，以前你爬楼梯是爱牙乖啊，
3: 牙乖啊，袂当爬嘞，含爬都袂当爬，
0: 含含爬都袂当爬安尼哦，吼、喔欸啊。啊，你讲海用精神通姐姐，即马食年瓜，会当爬楼梯啊，行路啊免牙乖啊安尼哦。
3: 嘿嘿嘿。
0: 啊，你有搞阮爬无啊？
3: 没有啦，
0: 没有，真的就这么神奇哦、喔。
3: 对啦，啊，都食年瓜。
0: 好、喔，食年瓜啊，即马要家食保养的啦，吼、嗯。啊，但是袂使放哦，哈、啊，
3: 好啦。
0: 好，谢谢。谢谢大姐，祝你健康，谢谢，感谢哈啊！真金不怕火炼，真金不怕火。上个重要就是安那，咱年纪愈来愈侪，毛病好、哦、越来越多。免乎你呢，一病买一药，一病买一药，一病买一药，免哪有遐尼啊侪老本通啊买？巴肚得种作有毒吗？只要讲海王经清通，你看哦，哈，什么通通好，哎，还有尿尿的问题解决了，哈，看物件的问题解决啦，哈，安尼酸抽疼的问题解决啦，哈，多年前解决啦，包括着三哥的，哈，你都免讲安尼嘞，吼，买买一大堆，记得接线电话，哈，听遐尼啊侪，重点就是接线电话啦，听那么多。听那么多年了，这线电话一定要卡回掉。咱的健康专线：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电话继续卡，彩珍以及着助理线卡继续来接电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嘿，要放烟火。
1: 晴空。
0: 好，来刷卡刷卡，好来。
2: 你好。

0: 好哦，吼，啊，这拢拜二修，吼，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来来来来来，吼，电话呐，接无到的，跟我们说对不起，落接无了后，这线电话赶快来当卡，一天二十四小时拢有专人甲咱做服务，会当助文定讲，空白。00776699，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晶清汤好汤头赞助提供，再见了。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9: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8: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0: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